0: 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滑坡在海，
9: 出发！
10: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1933年9月，在日军大举蚕食我中国华北地区，民族危急存亡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借口，调集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对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转而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阵地战、堡垒战。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兵力悬殊、装备落后、资源匮乏的中央红军接连失利，中央苏区被不断压缩，广昌、建宁等地的相继失守，无情地宣告着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革军委不得不做出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为掩护主力集结，苏区各战场激战正酣。
1: 坚持住，小心！老蒋的这群虾兵蟹将还真猛。
2: 团长，战斗这么紧张，葛一哪去了？
1: 别冲动，山人自有妙计。传令，全体后撤到第二道阵壕，一营准备手榴弹、火力掩护，

0: 要上钩了。
1: 怎么回事？机枪怎么停了？
0: 正中靶心。
2: 敌人乱了，同志们，冲啊！大家抓紧时间，加速掩体。老葛，干得好！
3: 全靠团长这招关门打狗用的妙。

0: 我们自己人，都是杨哭。
1: 老七，这边李团长呢？
2: 李团长牺牲了，
1: 要上重武器，一定可以打掉这个铁王八。团长，你看，很不错，赶紧给敌人来下狠的。
2: 石不脱，炮架丢了，炮手我也牺牲了，只剩下一发炮弹了，
1: 把它给我。

0: 这么漂亮，参谋长！
1: 没想到陈参谋长还有这种军火，咱参谋长当年可是黄埔军校的炮科教官呢。
0: 战斗还没结束呢，同志们，别松劲啊！
2: 封锁这一带山路，我们给红军来个瓮中捉鳖。哼，
3: 料你们也发现不了我，这要是偷袭得手，老鹰派还不得被剥了饺子？必须赶紧报告陈司令。
2: 不许动，双手抱头，慢慢转身。
3: 真讨厌啊！撒个尿都能抓住红军探子。
0: 我看你们走的是霉运。

0: 司令员，这里离前线太近了，向后撤一点吧。
1: 贼啥子贼？想喊我当逃兵手？
0: 可您是司令，我怕。
1: 怕啥贼？红军从来就没得怕的。
2: 报告。
0: 赖华，进来。
2: 是。连长，我发现有一个团的敌人正从老鹰排背后包抄。
1: 人民战场不能分兵，这下子麻烦了。
0: 司令，命令撤出老鹰盘吧，否则被包围了就
3: 乱弹琴。
1: 有了老鹰盘，那啥子时候醒过呀？罗连长，带上警卫联系接住他。
0: 可是我的任务是保护您的安全。
1: 昨晚上蒙到马克思，他老人家嫌我牢骚太多，不肯收我。你们就都放心好了，留一个牌或者个娃儿就够了。
0: 是，保护好司令员，哪怕少了个头发，我都饶不了你。
2: 是。
4: 凭什么女孩子只能待在后方？我要跟男孩子们一样上战场。
5: 娘，我们去参军了。

0: 去吧，别给咱们兴国丢脸。二牛，打完仗早点回来。嗯，替我照顾好娘。
1: 子杰，舒淇，家里干什么？啊，
2: 我家里是卖香肉的。
1: 报告，我也要参军。
0: 姓名、年龄、籍贯。
3: 刘早，17岁，兴国人。
0: 哎，不错呀、啊，还自带武器了。可你这眉清目秀的，能吃得了苦吗？
1: 论吃苦，我可不比别人差。
3: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当红军可不是过家家。
1: 你少瞧不起人！喂，
0: 怎么了？快醒醒！卫生员，卫生员，
1: 赶紧让我看看。不要紧，只是空腹加疲劳引起的昏厥，先给他喝点水，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0: 你懂医术？哼。
1: 新城医馆的妙手郎中留守中是我爹。
0: 小伙子，欢迎加入红军。
4: 谢谢首长。在这一点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外围突击部队必须要更勇敢，以冲锋对冲锋，狠狠地打击敌人。
5: 顾问同志，那将会让我们失去更多优秀战士，应该加快部队的集结。
4: 付出系通讯，怕死就不要革命。
6: 革命不等于白白送死。你，哎，
7: 好了好了，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8: 我不管了，书记同志，你看着办吧。命令主力部队全速集结，
9: 依靠外围阻击部队的英勇奋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10: 司令，这还是陛下，
11: 把柄当前，狼狈当缩头乌龟。
10: 首长，快向军委首长汇报。

0: 报告团长，军委命令立刻增援老鹰盘阵地。
1: 怎么回事？
2: 老鹰盘被包围，陈司令负重伤，首长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陈司令。
1: 尹营长带领的人拖住敌人。
3: 是。
1: 其他人跟我去老鹰盘。
4: 火线救援。

0: 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把陈司令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全体撤退。快快快！
1: 长官，我们得手了。
2: 白痴啊你！这不是我们要的大人物，居然他给溜了，立刻封锁各处外靠，给我搜！
3: 独立团驰援老营盘，营救陈司令。但此时老营盘已被敌人重重包围。
0: 隐蔽，
1: 会是什么人？
0: 嘘，是个传令兵，他可能有重要情报，我拿下他。来搭把手。不想杀你，但你要是再敢乱喊乱动，我可就不客气了。要想保命，就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起码要去干什么？
4: 黄团长说，跑了个红军大任务，要封锁各路隘口搜捕，让我传令四营去加强西坑隘口，防止共匪啊怕你们从那里突围。
0: 看样子陈司令暂时还算安全，还好我来的不算晚。西坑隘口现在有多少兵？有没有重武器？
4: 这些我就不清楚了。我说，一个盘。有一挺重机枪，
0: 看来要出其不意。把你这身黄皮脱下来。
5: 这里暂时安全，但陈司令伤得太重，必须马上转移。保护好首长，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突围的办法。
2: 站住！

0: 我是传令兵小蒋。
1: 之前那个传令兵呢？
0: 跑了，他是赤匪那边来的奸细。
1: 是吗？
0: 总之，黄团长命我传令，要你们立即撤回团部。
1: 撤？怎么可能？让我看看手令。哈，我看你才是赤匪。正正靶心。
2: 饶命啊！
0: 祁连长，你带队守住这里，保证留好退路。
3: 是，走。
0: 老葛，找身黄皮换上，咱俩紧包围圈找陈司令。
1: 就咱俩？
0: 对，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行。
2: 可算松快了，我还以为我要憋死了。
0: 臭死了，这么大一炮。
1: 这老营盘这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
4: 这个。
0: 自己人。
1: 谁跟你自己人？我们。
0: 等等，你叫什么？部队番号。
5: 长官，我叫王二狗，六团五营一连的勤务兵。
0: 别乱动，手慢慢离开头，否则小心脑袋。
5: 是是。
0: 老葛，下了他的枪再好好搜一搜。
1: 是。你身上的破烂还真不少啊。
5: 什么叫破烂啊？这可都是我的宝贝。
0: 哼，王二狗，你不是叫赖华吗？红军西方军司令部警卫连侦察兵，这是你的入党申请书。
5: 是又怎么着？
1: 老大，我该不该毙了这个叛徒？
0: 我看不毙了，我们自己也是叛徒。
1: 别害怕，同志，我们也是红军，这是我们独立团团长萧强。
5: 休想骗我，谁知你们是不是老蒋的走狗？
0: 信不信随你，不过呀，你这申请书错别字挺多呀，等战斗结束了我帮你改改。
5: 那支笔我见过，是毛主席的。
0: 哎，你怎么知道？
5: 我在练江书院的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学习时，主席用它给我们改作业。他怎么在你这儿？
0: 毛主席为了鼓励我进步，把这支笔送给了我，我一直呀贴身带着呢。
5: 天哪，你也太幸运了。
0: 刚才为了谨慎才考验你的，对不住了。
5: 算了，咱们扯平了，刚才我还想杀你们呢，别见怪。
0: 没问题。哎，快带我们去见陈司令。
1: 总算脱了那身讨厌的黄皮了，想想都恶心。
0: 上级命令要尽快送陈司令去后方医院，我留了兵力守在西坑隘口，我们从那边突围。
6: 谁在那边？口令！
0: 不好，老葛，保护担架先走，我掩护。
6: 是红军。

0: 哪里来的枪声？
1: 参谋长，是西坑方向，
0: 兄弟部队可能正在突围，同志们加快速度。小王，什么情况？敌人摸上来，我们有一个营，已经打了半个时辰了。
1: 不好，被敌人包饺子了。
0: 团长，现在怎么办？
1: 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冲出去。
0: 是咱们的队伍，
2: 弟兄们，给我打！怎么回事？
0: 同志们，冲啊！
1: 喂，掩护担架，跟我冲！

0: 萧强，
1: 老陈，陈司令在这儿，
0: 快走，我来掩护。
1: 德一、赖华，保护陈司令先撤。

0: 队伍走远了，我们也撤吧。好，
1: 林总，送他们一份大礼。我们往哪撤？去江卫东医院，这是军委的指示。陈司令需要急救手术。
2: 院长好，卫生员刘总前来报道。嗯，
3: 小同志精神面貌不错。
1: 报告，陈司令到了。
3: 快，准备抢救。
1: 是。
4: 首长，让我来协助您吧。
3: 你也罢，去做好消毒，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1: 失血过多，准备输血，伤口需要消炎，注射抗生素。秦院长准备手术。
3: 你这小伙子医术不错。
1: 是个好战士，就是太秀气了。你嫌弃的话，我可向首长要人了啊！
3: 你又打小算盘。报告，刘司令请二位听电话。
5: 陈兄，你负责把陈司令安全转移到瑞金，
3: 保证完成任务。首长，陈司令伤势严重，请求让卫生员刘早同行护理。
1: 好，你去找院长要人，就说我批准的。
3: 谢谢首长。
1: 哎，
5: 老陈，这不公平啊！是我先看上的，
3: 你好意思耍赖？
1: 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人，你要吵什么呢？小强，听电话。小强，
3: 首长好。
1: 立刻率部队赶回于都，有紧急任务。是。下次再有这事儿，人可得归我，你不能老跟我抢新兵。哎，老陈，
3: 什么呢？
6: 接到命令后，小强日夜兼程赶往于都。
1: 有情况，隐蔽。
6: 组织了，首长好，我叫白野，中央兵工厂技师，我请求加入您的队伍。
7: 我们可是作战部队，你为什么想加入？
8: 兵工厂的设备都打包转移了，作为一名战士，我要上战场杀敌。<笑>
6: 好吧，那先跟我们一起去于都。
9: 真的，太好了！
7: 兴国之箭出鞘，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于都。
6: 小强，这才几天啊，纪律都忘了。首长好，独立团团长小强报道。哎呀，喝吧，慢点喝。
1: 哎，这鱼肚的柿饼可真甜。
6: 军委决定大部队准备转移，离开苏区。您说什么？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往哪转移？不该问的别问，这是最高机密，纪律你懂。是，明白。
7: 我注意到最近几次战斗你都指挥得很好，所以现在我命令你，以独立团为骨干。
1: 组建一支先锋侦察连，负责为大部队转移进行探路侦察等特殊任务。部队代号“兴国之箭”。是。那个首长，这名头叫起来虽然响亮，但任务难度可够大呀。
6: 怎么，这么快就怂了？不是，主要是有困难就说。
1: 扭捏捏跟个大姑娘似的，这可是您批准了的，那我可说了。说，任务艰巨，您至少得给我100支38大个，20挺花机关，轻重机枪各4挺，子弹10000发，手榴弹300个。
6: 哎，打住！好家伙，胃口不小啊！你干脆背着咱们中央兵工厂去打仗好了。
1: 可以吗？太好了，谢谢首长。
6: 白日做梦。
1: 首长，你也知道。 这几场硬仗下来，我独立团的老本都打光了。我本不想说，可是您硬逼着我说的。
6: 你。

0: 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枪给枪，要人给人。但目前形势复杂，组织上也一下子拿不出啊。
1: 可是
0: 不要再啰嗦了，去吧。
1: 哎，首长，您可答应了要枪给枪，要人给人。
0: 是啊。
2: 那您给立个字据呗。
3: 给你玩练了，滚！哎呦！
4: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志们加油练。全体休息5分钟。
5: 白爷，感觉训练累不？
2: 我不累，葛大哥，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行。
5: 铁娃这名字有趣。
6: 肖连长，刘司令找你。
1: 报告。
0: 进来进来，队伍训练的怎么样了？
1: 大伙儿情绪都很高，就是这个武器弹药嘛。
0: 听我说，上级有最新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来了，给我好好干。
1: 是。
0: 命令，兴国之舰立刻出发，穿插至敌后，在腊石寨接应我方情报员，务必将其安全送到于都，此事关系重大，有没有信心？
1: 是，保证完成任务。任务都清楚了，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7: 有。
1: 听不见？
7: 有。
1: 兴国之舰，勇往直前。
7: 兴国之舰，勇往直前。
1: 别忘了，游党指航程，各位放手干，出发。
8: 凭借对蜡型的熟悉，现如板悄然插入敌人封锁线。
6: 此一报仇，我要开枪。

0: 打扫战场，迅速离开。这下又捡到宝了，看看还有没有。来人，有人靠近，
1: 隐蔽。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一会儿就知道了。
2: 知道了，回答我，老家天气好吗？老家刮风了，
3: 没着火吗？着了，什么火？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同志，我们是来接你的。太好了，快点快点！大晚上都睡不安生，非要抓个什么乞丐？弟兄们听好了。
1: 打起精神，跟我仔细搜，那探子肯定在这附近。
5: 糟糕，我行踪暴露了。连长，我们快原路返回，别冲动。这帮家伙已经把退路给堵上了。翻山，我们走九龙岩隘口。前面是敌人设置的路卡，有碉堡，得想办法端掉碉堡，才能突破过去。
1: 咱们从正面强攻吧。
5: 别冲动，不能打下来，打劈敌人就会把我们包围。如果有炸药包就好了。
1: 这个让我琢磨琢磨，给我几个手榴弹。成了，太好了！这家伙的威力足够端掉碉堡了。小李、小周，跟我上。
6: 是，
7: 太冒险了，
1: 拖得越久才越危险。 天亮就没机会了。
5: 我也去，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
1: 不，你还缺少实战经验。我保证，一定会利用好你的这些宝贝。

0: 这里离我太远，太难瞄准了。不好，敌人增援要来了！
1: 叶夫人，你要干什么？
0: 凤少，我要去救连长。那就别硬拼，你在这儿也能救他。看，那个敌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1: 铁娃，这有你的。
0: 愣着干嘛？快！

0: 绕链阵，冲过去！
1: 萧强不辱使命，将情报员安全带回指挥部。老陈，你也回来了。陈司令怎么样？
2: 已经安全送到了中央医院，手术后陈司令伤情稳定。肖团长，你……
3: 我现在是连长了。
1: 怎么，犯纪律了？
0: 这还真不好说。
1: 老陈，在这等我一下。
3: 哎，这小子怎么了？
0: 纪律又忘了，报告首长，你没忘了对我的保重吧？
1: 你小子又要打什么鬼主意啊？
0: 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了您啊？首长，我就是打算向您要点人。
1: 陈参谋长，上级命令你布置战员，全体加入兴国之剑先锋侦察连，
0: 这是调令。
1: 啊？什么连？兴国之剑？
4: 萧强啊，萧强，好你个！加强进攻力度，压缩包围圈。老蒋这个庐山军事会议来者不善呐！
3: 如果我们再不转移，恐怕
4: 不能再犹豫了。命令各部，准备好，立刻出发。
3: 嗯。

0: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1: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2: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1: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1: 好，谢谢。看来诸位工作很细致啊。
2: 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1: 德川将军这话，鸠山可承担不起。诸位都知道，天津治安的好坏，决定着我们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成败。

0: 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 我只是协助。
1: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0: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
2: 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3: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2: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4: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良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5: 坏我们名声呗。
2: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5: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2: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5: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2: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阿宇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
3: 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
2: 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宇，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3: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2: 我想到一个办法，
3: 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2: 不，绝对不行。
5: 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我找过青龙帮的
2: 李红林，他答应扒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5: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2: 我去啊。
3: 你？
2: 怎么？你觉得？
3: 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我没有瞎逞，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0: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3: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0: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 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 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2: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

0: 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惩教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连这些犯人都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20万。进来，将军，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2: 久仰，
3: 久仰。
0: 在总部的时候。
1: 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3: 鸠山大佐，林某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鸠山君，请便。
1: 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
3: 林木君，煤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4: 明康路53号。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箱子。哎，秋雪。
5: 出去啊！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4: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5: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4: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5: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4: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5: 我可承受不起。
4: 陈秋雪同志。
5: 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啊？说说看。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道什么歉？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我不是我。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4: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
5: 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4: 那倒不用。
5: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4: 哎，行行，别。
5: 不是，
4: 你先把这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5: 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咱们赶紧走吧。哎，
4: 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5: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了，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啊，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了。

0: 刚才那个人，追！
1: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蒋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嗨。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哎，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小王，把资料给我。
1: 啊，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1: 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你看，
3: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4: 啊！日本人
3: 这还有进步学者啊！
4: 日本人太可恶！
0: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木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

0: 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1: 来，先生，向尾上。这次想怎么剪？
2: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1: 好，没问题。
2: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1: 很难搞的。
2: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1: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别剪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1: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2: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1: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2: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1: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2: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1: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2: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1: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2: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1: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2: 行。
1: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3: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4: 你看清楚了？
3: 嗯。
4: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3: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4: 发现什么呀？
3: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4: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3: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4: 试探我？
3: 嗯。
5: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6: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7: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6: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7: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5: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7: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5: 哎，将军，
6: 将军，
5: 将军，请问，
6: 将军，
5: 将军，
7: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

0: 是，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 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 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在，你必须给我查清楚。是。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1: 你放屁！
2: 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3: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4: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2: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3: 客气，客气。
5: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呀，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漏，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6: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5: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6: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5: 是吗？老马呀，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7: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5: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7: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5: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7: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5: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
7: 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5: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7: 好的，爹。
8: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
7: 来鼓舞一下士气。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8: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7: 春梅，杀得很简单。

0: 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 廖教官说得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2: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3: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3: 没有。你干嘛去了？
0: 哎，没事，出去转转。
3: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0: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3: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0: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秋雪，
3: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0: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3: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0: 啊？
3: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0: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3: 想什么？
0: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3: 情侣
0: 啊，
3: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0: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3: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0: 出来了。

0: 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了吧？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是，我记住了。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哎，
1: 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有以身作则。嗯，
0: 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哎，
1: 这
0: 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哎，
1: 大家创下的家业。
0: 不容易啊！哎，
1: 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啊，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4: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5: 怎么了？
4: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6: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7: 到了，咱们走吧。
6: 哎，
7: 给，谢谢谢谢。
5: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7: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5: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7: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5: 师兄。
7: 不行。
5: 师兄。回去吧。

0: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哎，
1: 卖报嘞！卖报，卖报！
0: 哎，我要一份。哎，
2: 好，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0: 谢谢。
1: 卖报嘞！卖报，卖报！
0: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这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衣服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

0: 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

0: 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

0: 一份。
1: 快点啊，
2: 哎，好，我来一份。
3: 卖报卖报，卖报嘞！
0: 箱子，
4: 哎，我看他挺有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2: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4: 你傻呀你？
0: 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
4: 把东西还我！
2: 快跑！
4: 还我！

0: 逗。
1: 那咱现在
0: 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走。
2: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3: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2: 好，
3: 失陪。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
1: 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4: 是。

0: 我们就先走吧，都别动。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好，那就好。
1: 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可以几次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要是我们都不去呢？由不得。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2: 不要我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
3: 吴队长，
0: 我跟你走。
3: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3: 把东西都带上，走。
2: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
0: 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场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哦，
1: 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0: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1: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清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1: 请吗？
0: 去吧。
1: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0: 阿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0: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0: 没问题。老沈
2: 啊，
0: 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0: 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呢？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好啊，
1: 我太荣幸了。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鄙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1: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0: 文汇报，
1: 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0: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儿。

0: 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0: 这你都看得出来？
1: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0: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0: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1: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0: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1: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0: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0: 着这个女人。好的。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
1: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嗯。
2: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2: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1: 流氓！
2: 你怎么打人呢？

0: 走，坐下。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 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0: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1: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德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呢？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3: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1: 怎么了？
0: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1: 你要去哪儿？
0: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2: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2: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3: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2: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2: 好嘞。

0: 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这话是话，
2: 发财了！
1: 找到了，赶紧走。
3: 快了，跑进来人了，快！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
0: 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3: 走！走！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

1: 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
2: 要不我出去找找吧，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1: 嗯。
0: 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3: 注意安全。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
1: 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有，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0: 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1: 是我捡的。
0: 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
0: 嗯。
2: 瞎开什么枪？
3: 是他们先开的枪。
2: 混蛋！
4: 别往前凑，往后点。
2: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
5: 他们长着
6: 这么小，这么多人，
4: 别看了，别看了。都说你呢，别急了。
6: 看什么呀？看什么？
4: 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7: 是来这儿偷东西的。
8: 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0: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
1: 是，你说的是。哟，林木队长。
2: 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这一点上吧。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

0: 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 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边，想干啥干，
1: 好边啊，想干。
2: 师兄，
0: 哟，林木队长。
3: 林木先生，这是我们的东西，麻烦您还给我们。
0: 这是证据，我们也要带回去。这个尸体，我们也要带回去。这仅仅是一幅画而已啊！
4: 松井先生，这件事情我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证物，我们都要带回司令部。
3: 好吧，那麻烦林木先生好好的保护好这幅画。
0: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3: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0: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3: 不。

0: 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0: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2: 你疯了？
3: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2: 快点跟我走。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你们还收人吗？收什么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英雄在上，请收小女子一拜。
1: 哎，起来！
0: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嫁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段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啊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五宝山没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

0: 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1: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嘛。
0: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傻丫头。
1: 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0: 爸，喝水。
2: 就住这儿。那，多保重。 我先走了。
3: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2: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3: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1: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他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他。怎么，他还是你妻子？
1: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啥？
1: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们不说话，我猜对了。
1: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儿，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 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
0: 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 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0: 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
1: 松井先生。 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有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
2: 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1: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走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哎，
1: 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2: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快点，快点，走！
1: 停一下！
0: 快点，快走！快点，快走！爸，哎，
2: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
0: 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2: 小红，别害怕，放心。 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0: 程教授，
1: 走了，
0: 请。
1: 爸，先生，爸。

0: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1: 陈教授，
0: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1: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2: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0: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2: 谢谢陈老师。
3: 老师，陈老师，
2: 陈老师，
3: 不好了，不好了，陈老师，
2: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1: 陈老师，
2: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1: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0: 阿玉，快走吧，快走。
2: 老师，那您多保重。
0: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2: 刘妈，刘妈，
4: 小姐别哭啊。
2: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5: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哎呦，
4: 小姐，小姐，
6: 又是这个人。
7: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6: 不，再等等。
7: 为什么？
6: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7: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6: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7: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6: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7: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6: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7: 是这样的。
6: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7: 将军，您的意思是？
6: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7: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6: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7: 我明白了。
8: 廖教官早。
9: 啊，早啊。
8: 沈大哥呢？
9: 他刚刚出去了。
8: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一野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10: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8: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9: 聊什么呀？
8: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10: 哎，春梅。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荷包。
0: 你的？
1: 啊，不是。是。
0: 到底是不是你的？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0: 哦，定情信物啊。

0: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
0: 哎呀，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1: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
1: 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嗯。
2: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1: 什么？你的老师？
2: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 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0: 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秋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
3: 哼哼，
2: 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4: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5: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5: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进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4: 您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0: 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0: 需要我怎么做？
1: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

0: 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1: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0: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1: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2: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2: 你坐吧。
3: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2: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3: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2: 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3: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2: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3: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2: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得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

0: 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0: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4: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3: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动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红绫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
1: 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2: 姐，他怎么了？
3: 没什么。
2: 怎么，你担心他？
3: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
2: 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2: 表妹？
3: 哦，
2: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3: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2: 你确定他没装？
3: 啊，
2: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3: 嗯，算了，暂时保密吧。
2: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3: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2: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偏偏跟你糟粕？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屎粑粑，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3: 你再说，你继续说。
2: 我不说了。
3: 哼，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2: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啊。

0: 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 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哎，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 你的苦衷我也明白。哎，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哎，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呀！啊，
1: 没问题，老马。
0: 哎，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1: 嗯，好。
0: 来，把东西带走。
1: 这个不行，
0: 老马，你跟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1: 这事麻烦，
0: 老马，你就带走吧。行，
1: 哎，
0: 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
0: 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1: 好，
0: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1: 放心吧，老马。 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屋里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1: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刘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
2: 哎，
1: 你找谁？
2: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1: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
2: 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不错，上等的好货。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哎呦，
1: 聪敬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哎，
1: 聪敬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
0: 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1: 好，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0: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1: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 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0: 不瞒您说。

0: 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3到6冬的处罚的。
1: 你是说李啸天？
0: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1: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0: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1: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了，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0: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1: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2: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
3: 你是天狼星？
2: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4: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你有顾虑？
3: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2: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3: 我知道了，
2: 再见。

0: 周山君，你来了啊！来了。哎，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
1: 恕不远送。哈哈，哎，这个人是谁呀？青帮堂主朱富贵，你怎么把他叫来了？他手里有船，他肯把船借给我们。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0: 李啸天，
1: 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0: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
1: 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
0: 很好，
1: 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0: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1: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
0: 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
1: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0: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不过不管她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她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1: 嗨，
2: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3: 好的。
2: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2: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1: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丫，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

0: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0: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4: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4: 坏了，坏了，
3: 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4: 你先把我松开。
3: 哦，不好意思。
4: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3: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五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4: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
5: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嗯。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2: 快，

0: 鸠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
1: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
2: 你说什么？真晦气！什么时候这样子？你醒了。 你怎么样？
1: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日本司令部大牢，我怎么会在这儿？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你活到这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1: 拜我所赐？
2: 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3: 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2: 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
3: 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
4: 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 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 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2: 好。

0: 我明白了。
1: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她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
2: 你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2: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3: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2: 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3: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2: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3: 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
3: 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2: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3: 谢谢你。
0: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4: 请让一下。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
1: 您辛苦了。
0: 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2: 知道了。

0: 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

0: 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马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

0: 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捡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驾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

0: 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2: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肤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5: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肤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4: 没错，
5: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肤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肤型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7: 这欢肤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8: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肤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肤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 不用学，上来就会。

0: 齐，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是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
1: 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峨眉山市多云，17到24摄氏度。华龙小雨，零下2度到11度。盐津小雨，15到22度。小津小雨转晴，8到21度。岳西小雨转晴，14到25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大邑多云。

0: 16到23度，德昌小雨转晴16到26度，延边晴转多云17到29度，军连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古令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2: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3: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2: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你们家够有钱的，
0: 别乱动东西，我带你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1: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0: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你帮我？
1: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0: 这是炸弹？嗯，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嗯，

0: 你都帮我做几个。
1: 哎，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
0: 哦，
1: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抠门。
2: 将军，
3: 九山大佐怎么样？
2: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3: 他人呢？
2: 在特护病房。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3: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2: 嗨。

0: 好了，鸠山大佐已经死了。什么？这混蛋！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
1: 医生，
0: 快把医生找来！嘿。
1: 好吃，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 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吹牛。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我还真就是。
2: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3: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
4: 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只能硬闯。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5: 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可不是吗？
6: 他又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

0: 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
1: 走，过去看看去。
0: 哎，得嘞。
2: 让开，让开，让开！
1: 赵队长，
3: 吴队长，你好啊！
1: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3: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1: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3: 啊？
1: 恭喜你。
3: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1: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3: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1: 小弟不懂事。
3: 走了，兄弟们，
4: 走了。
5: 哎，我醒了。
3: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6: 看来挺严重的事
7: 啊。是啊，轻啊。
3: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8: 八嘎，喊声！
3: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8: 死了吗？
3: 不是，快了，
8: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3: 不是，哎，大哥！
8: 哎呀，这日本人，真没人性！
6: 这日本人太没人性
3: 了。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8: 老实点。
9: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8: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给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10: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哎，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11: 不知道。
8: 进去，
12: 医生来，
13: 医生来，
3: 医生。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9: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3: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12: 是啊，
3: 生病
12: 了，好，能救救他。
9: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11: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14: 我们真倒霉。
11: 是啊。
10: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11: 好像叫鸟山太郎。
14: 不对，叫鸠山太郎。
11: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10: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11: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14: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11: 太坏了！
10: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秋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

0: 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1: 声东击西，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2: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1: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2: 是53号民居。
1: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2: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
1: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3: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1: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舰的具体位置。
3: 好，
1: 医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2: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1: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汇合。好。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4: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5: 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4: 可是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
5: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4: 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5: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4: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5: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4: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5: 是，我明白了。
2: 你真的杀了鸠山？
6: 对，天佑医院离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2: 他没认出你？
6: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推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2: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6: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2: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6: 走。
4: 这是什么意思？
7: 这是李孝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4: 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7: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孝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4: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孝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7: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孝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0: 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1: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0: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1: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
0: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1: 是。明白。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6: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5: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6: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5: 廖三毛，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6: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5: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这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6: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7: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慕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慕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慕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慕君有没有时间？什么时候的？啊，
1: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 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慕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好。

0: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1: 给你钱。
0: 您慢走啊。
1: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组会》的书啊？
0: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3: 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给你。
3: 喂，你什么地干活？
4: 我买本书。
3: 要死。
0: 喏，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0: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1: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派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2: 哦，我回头再写。
1: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2: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啊，觉。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哎，
6: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5: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6: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啊，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5: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6: 是啊。
0: 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0: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
0: 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

0: 这个是睡到死。啊，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
0: 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先喊啥呀？见鬼了！
2: 快来看呐！
1: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0: 天狼星，
1: 天狼星，
0: 天狼星！
2: 啊，这咋弄啊？
1: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0: 老婆子，他这好像是枪伤了。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1: 不行，你明天得赶在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0: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
1: 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0: 哦，那现在咋办啊？
1: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0: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1: 哎，你照顾他。
0: 哎，好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
0: 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
1: 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
0: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1: 彼此之间的信任。
2: 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0: 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1: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0: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有极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1: 你那些东西呢？
2: 包里呢。今晚就靠你了。
3: 放心吧。
1: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2: 我也没想好呢。
1: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
2: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1: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2: 我想着呢。
1: 快呀。

0: 赵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3: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2: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3: 往哪儿送啊？
2: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3: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2: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呢，会不会？
3: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

0: 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
0: 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

0: 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

0: 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4: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5: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4: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2: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2: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2: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0: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2: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0: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0: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3: 走，撤，快点，
4: 快点，
3: 撤，快，快走！
2: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3: 走，
5: 走，
3: 快点，
5: 快走，
3: 快。

0: 我走，快点，快走！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1: 带走，走，快走！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的，他是你们的人。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走！
2: 记得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3: 快走！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2: 我是迫不得已。快走！快快！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4: 闭嘴！上车！
2: 快点！快走！
4: 好，
2: 上车！
4: 快点！
3: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2: 嗨。
4: 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

0: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1: 嗯，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0: 还没有。
2: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0: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2: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康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啊，
0: 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

0: 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撤。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3: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个剑我们一定要去摸。
4: 大元帅，几位老总里边请。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嗯，
0: 走吧。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汉奸，走，看看内务去，走。

0: 把手给我！各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
0: 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里吗？这下随着你的心愿了。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 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我来试一试。快！来，
0: 慢点啊！
2: 你扶住，扶住了。
0: 哎哎，好好。
2: 轻点，轻点。哎，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0: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2: 啊，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0: 啊，对。
3: 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4: 哟，小鬼子，
3: 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2: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5: 是，
3: 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2: 少废话，绑了！
5: 慢，
2: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3: 老马，怎么是你啊？
2: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3: 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幸会幸会！
2: 快，
6: 慢点，
2: 站住，东西拿过来，
6: 快点，快点，
3: 走走走，快点！
2: 这是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给我搜。哎，
6: 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快！
6: 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吧？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7: 老板，
6: 跟上。
7: 站住，
2: 把东西掏出来。
6: 什么都没有。嗯。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 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
0: 哟，姐们这是混哪的呀？
1: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0: 青龙帮。
1: 青龙帮哪个堂口？
0: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1: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0: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1: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0: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1: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0: 好，彼此彼此。
2: 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3: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
4: 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5: 就是。
6: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7: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6: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7: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姓共姓国有什么关系呢？
6: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7: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6: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7: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6: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7: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儿行动。
8: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
6: 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8: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 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0: 这是自然，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1: 好，
0: 告辞。
1: 哎，慢走。
0: 走。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这郑长娃，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也不能这么说。 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怎么利用呢？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1: 你是想出去吗？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

0: 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

0: 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蛋，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7: In Bishkek, Kyrgyzstan, Ren Dalwei, a native of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has been running his restaurant for over 10 years, using tables of Sichuan cuisine as a bridge to connect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Kyrgyzstan.
8: White salt, shipped by Wayne and Time, noodle aroma rising from the valley. Join pan observer Jia Le to unlock the taste of Mang Kang.
7: From the Paris Opera to the lively ambience of Sichuan, Xu Qing interviewed the leads of the musical Phantom of the Opera in Chengdu.
8: 5 international friends entered Sichuan and set foot on the long march route from Luding Bridge to Rurigai, retracing with their footsteps the impossible journey of 90 years ago.
7: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8: On October the 11th at 9:10 p.m.
7: Don't miss it!
9: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10: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1: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0: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1: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0: 是。
2: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此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3: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4: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2: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3: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2: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3: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4: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5: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2: 我想秋雪进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4: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2: 日通，
3: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2: 你说那个老板？
3: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5: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3: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5: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6: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7: 没有天津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6: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8: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6: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9: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3: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0: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0: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1: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0: 瘟疫？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1: 是是是，
0: 退后，退后，退后！来，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
0: 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快运走，快运走！
1: 嗨，
0: 哎，等一下，
1: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1: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3: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2: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3: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2: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3: 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4: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人做了。梁参谋，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5: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
4: 从死人堆里捡回来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5: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6: 梁参谋，我听你的。
7: 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 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我没拿，我真没拿。哼，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啊，
8: 哎，那个啥。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够上！住手！
7: 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
0: 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1: 哎，你
2: 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1: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0: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1: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1: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2: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1: 你
2: 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1: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3: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哼，走。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53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小天君，我不敢。
4: 胆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有车来了。
5: 有鬼子，
2: 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5: 好。
6: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6: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6: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6: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7: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属下叫池野小田。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家乡在北海道。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
0: 这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是吗？啊，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0: 是吗？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0: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1: 哦，
0: 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
0: 是啊，里面还有好多。 漂亮的花姑娘，嗯，
1: 有啊，行，
0: 真漂亮啊！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1: 好的，
0: 不用客气。

0: 快点！喂，下车！来了，快点！哎呀，
1: 您怎么才来呀？
0: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1: 火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好，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0: 宋天先生，
1: 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朱堂主。
0: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行，
0: 啊。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1: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0: 不说了，走吧。
2: 报告
3: 首长，
2: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2: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呢。
2: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

0: 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 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1: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2: 嗨。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你。您啊，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好好，
3: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3: 去吧，我来。
0: 啊，
3: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3: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1: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1: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
2: 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1: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2: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3: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2: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1: 我们巨型洞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嗯。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2: 看不出来呀。
1: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2: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5: 我看行啊。
1: 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5: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1: 要不这样，
2: 阿玉姐，我留下。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啊，也只能如此了。啊，春梅，一定要小心呐！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6: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
7: 就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好，帮主请。谢兄弟。
6: 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8: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拜见李叔叔。
6: 珍珠，拜见李叔叔。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9: 谢叔叔，
6: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
9: 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1: 知道，爹。
9: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6: 谢兄弟，请。大哥，请。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9: 听大哥的。哎。
1: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9: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
1: 只是没机会来，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9: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1: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9: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1: 我不知道。 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3: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4: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5: 哎，谢兄弟。
3: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1: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4: 珍珠，
3: 爹，
4: 咱们走。
1: 谢叔叔。
5: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4: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6: 怎么了，红玲？
1: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6: 老朋友？
1: 要是朋友就好了。
2: 豆豆，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1: 我去看看。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7: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1: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7: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将你和你弟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

0: 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几大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4: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3: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啊，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0: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10: 别跑！
11: 站住！
12: 跑不了了你！
13: 让你跑！
0: 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哎，大姐，你。

0: 哎，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 太君，怎么了？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我们要跟他决斗，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斗乐寻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0: 怎么，你心疼他了？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2: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 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0: 好，道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愿能行得通吧。
3: 报告，天津急电。
4: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3: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4: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3: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3: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4: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4: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3: 嗯，好。
4: 来，你看。
5: 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青龙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6: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

0: 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
1: 什么时候决斗？
0: 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
1: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1: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0: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1: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他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0: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1: 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哎，在那儿干什么呢？哦，鞋掉了，快走开！哎哎哎，放开！
1: 老实点儿，闭嘴！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我没呢！小声点儿，把嘴给我闭上，闭上！那
0: 怎么样？聪明点儿，快把钱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我没拿，放开我！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干什么呢？老实点！
2: 秋秋姐，秋秋姐，救我！
0: 老实点！
2: 救我！你给我老实点！闭嘴！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嗯，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0: 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嘿，黑大姐。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小心点儿。
3: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
2: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我真没拿，秋学姐，
3: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好了。
2: 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3: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0: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 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谁啊？您的女儿红玲。胡闹！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她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除了大小姐。 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多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 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她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
2: 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3: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
2: 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
3: 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给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
4: 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哎，哎，
4: 你说你认识他们？
2: 啊？
4: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2: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5: 姓廖的，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4: 哦，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2: 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妙计，妙计，哎。
5: 南姐，你别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
6: 没有，
5: 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6: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
4: 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
7: 一定不会出来一次几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的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8: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9: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8: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9: 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0: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1: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0: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 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2: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
2: 哎，老爷子，
0: 请。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
0: 哎，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慢点！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事出突然，
1: 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既然你记得，你就应该清楚，应该怎么处置你。
1: 深受三刀六院之苦。哎，帮主，我错了，可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2: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老爷子，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好，大姐，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要是她命大。
1: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我是李银龙，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3: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
2: 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
2: 运回重庆，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1: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1: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 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想好了就来电话。<笑>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4: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
1: 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4: 对，有点像。
1: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是。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是。吴宝山，带上你的人。
5: 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是。快点，麻利点，快点，给。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
6: 拿着，
5: 别那么多废话。
6: 走开，下一个。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给，吃我的吧。嗯，谢谢。哼，
5: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6: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不用了，你吃。
7: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6: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
7: 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6: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7: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0: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2: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哼，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嗯，
3: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4: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3: 女人？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4: 是堂主。
3: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4: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3: 什么？被杀了？
0: 回来了。
5: 啊，
0: 怎么样了？
5: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6: 帮秦红忙呢。
0: 啊，快完成了。
5: 哎，秦红，
0: 嗯，
5: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6: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5: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6: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7: 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5: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0: 我可以把我和老王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5: 嗯，
0: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8: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0: 不可能。

0: 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
1: 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0: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1: 为什么？
0: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1: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林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林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林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

0: 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一样，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 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富汗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

0: 治理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 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

0: 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5: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6: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5: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 赵队长，你好。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1: 一点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0: 啊，铃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1: 好。赵队长，麻烦你一有铃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好。对。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铃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好，一起去看看。
0: 好，走。
2: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3: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4: 有。给。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3: 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以每一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就这么简单？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2: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
1: 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3: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嗯，10米左右吧。
0: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1: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3: 这要有专业知识。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嗯，
0: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1: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0: 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谁贼眉鼠眼的？你才贼眉鼠眼的，你就是贼眉鼠。找死！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信，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
2: 听见没有？
3: 蹲下！
2: 蹲下！
0: 你行，给我记着。
2: 废话这么多。
0: 青青，你干什么呀？
1: 青小姐，他要杀了我
0: 啊！
1: 我打死你！打呀，打呀！
0: 青青，
2: 拿下！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
4: 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1: 嘿，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2: 带走，
1: 我不去。
0: 啊，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4: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
2: 嘿嘿，
1: 怎么办呢？
0: 走吧你，
2: 走
4: 走走走，
1: 秋小姐。
2: 快

0: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1: 进去，进去。
0: 太君，
2: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吴队长好。
1: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0: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1: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嗯，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0: 你确定吗？我确定。太好了，
1: 仔细搜索这一带。
0: 帮主死了啊！你说什么？帮主，这帮主死了。
2: 你说什么？
0: 你把话说清楚。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呀，都是我该死。 都是我混蛋，没帮我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火葬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见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
2: 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涉脑了，就把帮主给杀了。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0: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2: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
3: 立刻带他见我，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碍手碍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勿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4: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是啊，
5: 我找你们赵堂主。堂主们在开会。哦，是这样的，这
4: 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在这等会儿啊。
5: 谢谢大哥。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6: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7: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
1: 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0: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0: 红玲，
1: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3: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3: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
2: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啊。哎呀，老沈，
4: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5: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4: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6: 那这
7: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4: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7: 什么？
5: 老马？他在哪儿呢？
4: 你是朱富贵？
5: 是我，怎么了？
4: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5: 你
4: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5: 你说什么呢？
4: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5: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7: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4: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8: 快说说，
6: 对，
8: 到底怎么回事？
4: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上俺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5: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他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7: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4: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5: 我怎么不敢呢？ 我正想找他呢。
3: 哼，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4: 好。
9: 你别打我啊。
10: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4: 你看到了？
10: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4: 嗯，其实不干什么。
10: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4: 我说，你松开我，疼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10: 你耍我！
4: 你不耍，不耍，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松开！我不耍，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小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
1: 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
2: 是是，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3: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4: 你有炸弹？
5: 是啊。哼，
4: 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5: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4: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5: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4: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你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5: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舌自尽。
4: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5: 现在啊？
4: 我是说晚上。
5: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4: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讲办法出去。
5: 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4: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5: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4: 谁呀？李红玲吗？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4: 为什么要带她呀？
5: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4: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5: 我懂，舌头，舌头。
6: 好，看清楚了，
7: 亲眼所见。
6: 来人，
8: 有
9: 有。
6: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8: 是。
10: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10: 日本人？这不可能。
6: 不可能，押下去。
8: 是。走。
10: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11: 赵堂主，
12: 不就说了吗？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6: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12: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6: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12: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6: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12: 好，
6: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12: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 嘎子嘎子，哎。

0: 哎，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1: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明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我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吴队长，吴队长，不是吴队长。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妈，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2: 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
0: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呸！鬼才相信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你找他干什么？
0: 是别的事情。
1: 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1: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会儿。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2: 哎呀，吓死我了！
3: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4: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3: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4: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阿月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
1: 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
2: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
3: 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
2: 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4: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5: 是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2: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5: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2: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3: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2: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3: 哼，
2: 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哈哈哈哈，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2: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3: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2: 去厨房了吗？
1: 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2: 为什么？
1: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
2: 你来，
1: 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2: 怎么见？
1: 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
2: 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
1: 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
2: 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
1: 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2: 你说的是那个老汪？
1: 嗯，
2: 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1: 他对我们很

0: 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
1: 那万一找不到呢？
0: 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
1: 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间都找一遍。
0: 谢谢你。
1: 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0: 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石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8: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4: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8: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5: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具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测，第三道锅柄承重构件。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

0: 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尝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2: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现在就扫。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2: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5: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食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8: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4: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2: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8: 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食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6: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5: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食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4: 这个麦饭食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
6: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

0: 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沾，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石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具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构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3: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粘锅，您就能带走。
1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叉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现在就扫。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5: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食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1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3: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1: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6: 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是这个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食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9: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食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 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9: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

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名额有。

0: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1: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0: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1: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 咋了？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好多了，
2: 起码呀，烧是退了。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0: 好嘞，
1: 我去看看。
0: 哦。
3: 老身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4: 你怎么也出来了？
5: 屋里开门，我出来透透气。
4: 你呢，没事。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3: 我理解你的感受。
4: 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放心吧。
6: 我会尽力的。谢谢。哎，大哥，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7: 我呀，我姓刘。
6: 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7: 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6: 那您可真。

0: 够冤的。
1: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2: 哎，怎么了兄弟？
1: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2: 啥事儿啊？
1: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2: 老汪
1: 啊？
2: 没有啊。怎么了？
1: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给打听打听啊。
2: 哦，得嘞。
1: 哎，谢了啊。
2: 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3: 嗯，
2: 是不是找我呢？啊，
3: 这我哪知道啊？
2: 青龙帮大小姐呢？啊，
3: 你快去吧，
2: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啊，
3: 好。
4: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5: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4: 啊，
5: 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4: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5: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拖给秋雪。
4: 嗯，
5: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4: 哎，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5: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4: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5: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4: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5: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哎，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儿！哎，你别跑啊！哎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
2: 哎，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3: 行啊，来，
1: 我是铃木中佐，麻烦把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2: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2: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
0: 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2: 他人呢？
0: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2: 怎么会受伤？
0: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又是天狼星。

0: 哦，跟我去看看他。哎，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
1: 谢了。
0: 下一个，嗯，来，下一个。
2: 哎，兄弟，
0: 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
2: 你问这干什么？
0: 下一个，他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
2: 啊，坐在桌角上那个，哎，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0: 快点，
2: 长得够漂亮的。笑啥呢？找死啊！
0: 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2: 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
3: 下一个，快点啊！来，拿住了。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2: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3: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2: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3: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2: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3: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2: 我告诉你们啊。
3: 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2: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3: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2: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3: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2: 你敢？你敢查？
3: 哪儿？你敢？
2: 放到
3: 厨房查？
2: 查什么查？你找事儿是吧？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
0: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等什么？等他们完呢？这种事儿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你看什么看？
1: 没看什么。
0: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2: 放手！别动！放开！放开！
3: 大小姐，妥了。好。
0: 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是，都放开吧。 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啊，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嗯，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4: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4: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4: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4: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嗯，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将军请慢走。
1: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6: 进来。

0: 师座，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1: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你说什么？刚刚知道。
0: 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没有。
1: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0: 是，我这就去。
1: 等等，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 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0: 是。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看来天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4: 是的，他们只去了3个人。
3: 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不知道。
3: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5: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3: 方便告诉我吗？
5: 一个女人。
3: 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里？
4: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3: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4: 没有，自从你失踪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3: 秦平，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
4: 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
6: 下水道通到哪儿？
4: 不知道。
6: 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7: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6: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7: 我们在等黑大姐。
6: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8: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6: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8: 是。
7: 那黑大姐怎么办？
6: 是啊，他怎么办？
9: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8: 行吗？
9: 啊，好。
8: 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
10: 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9: 嗯，小心。
7: 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10: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7: 嗯，不搭调吗？
10: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7: 好。

0: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1: 哎，
0: 好多了，好多了，
2: 好多了。
0: 嗯，
1: 是吗？
0: 对。对了，阿月啊，
1: 啊，
0: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1: 好，我会小心的。派人守好这里。
3: 是。
1: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3: 是。
1: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3: 带她？
1: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大小姐，日本人来了！啊，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0: 嗯，
1: 走。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回去，都快。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 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妈。
0: 好，青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2: 嗯，好，
0: 出发，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
3: 嘘，
4: 不能大吵大闹。

0: 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小云，待会儿自己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2: 长官，
0: 我到里面办个事。嗨，
2: 长官，
1: 萧天君，谢谢你。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3: 可咱没枪，咋干呢？
1: 对啊，我们可以抢。
3: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
3: 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哦，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陈轩，出来一下。

鬼子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哼，小心点。

0: 请稍等一下，长官。嗯，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
1: 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
0: 好的，进。
2: 大妹子，喂，大妹子，大妹子，喂，出去，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0: 表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啊，
0: 那件穿一下。
2: 你吃点吧，你啊。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 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2: 天冷，
0: 衣服不可以带，
2: 你穿上吧。
0: 不可以的。哎呀，
2: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2: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0: 快走，
2: 大妹子呀。哎呦。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什么人？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0: 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2: 哎，
3: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站住！
1: 那边。
4: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4: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来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6: 怎么回事？
7: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6: 秋雪没作用，咱们打算去把他救出来，
7: 不能贸然行动，
6: 一会儿没机会了。
7: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6: 不好，快走，
1: 青红，
7: 找青红去。啊，
4: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
5: 毛丫肯定是他。
4: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5: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4: 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

0: 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1: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0: 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2: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0: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1: 是，就是。
0: 你想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1: 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0: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是晕过去了。
1: 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0: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话，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有人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个人？
3: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

0: 能买赛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

0: 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

0: 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

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

0: 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10月18号到10月24号，2026亚残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昨天，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四川共有23人入选，其中运动员18名，教练员3名，工作人员2名，人数创历史新高。本届亚残运会，我国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川籍运动员将参加射击、射箭、羽毛球、乒乓球、轮椅网球、坐式排球、轮椅篮球。7个项目的角逐，其中轮椅网球队运动员全部是川籍运动员，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再来看哈，为备战第二届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起德阳重装队运动员补员选拔正式启动。本届选拔共收到有效报名213人，选拔时间为10月11号到11月8号，集中试训安排在周末进行。测试项目包含绕杆射门、折返跑以及11人制对抗赛，从技术、体能、实战能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考察报名球员的水平，择优遴选队员，组建德阳重装队征战本届川超。球队也将借助本次选拔发掘本土足球人才，夯实队伍实力，在川超赛场展现德阳足球风采。再来看，昨天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启动了绿海龟放流公益活动，280余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成都出发，回归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这是公园连续第5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2021年起成都极地海洋公园持续攻关绿海龟人工繁育技术，至今已成功孵化存。

0: 活超1000只绿海龟，繁育规模居国内海洋公园前列。本次放流后，5年累计放流总数将突破500只，为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助力。期待这群小家伙们顺利的入海，在蔚蓝大海里自在的遨游。近日，甘孜州道孚县工作人员下乡的途中，在盘羊湾附近偶遇数十只盘羊迁徙，他们或低头觅食，或漫步山脊，场面壮观。盘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喜欢在半开阔的高山裸岩带及起伏的山间丘陵活动。大部分盘羊分布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高寒荒漠、高寒草甸等环境中，夏季常活动于雪线的下缘。每年秋季至次年春季，成群的盘羊会迁徙到盘羊湾一带。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盘羊数量逐年的增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正成为道孚一道特色生态风景。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近日，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在四川自贡航空产业园区开赛。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亲手打造的飞天装备集中亮相，一展锋芒。
1: 本届大赛吸引来自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200余所高校的6000余名师生参加。参赛选手同场竞技，上演一场属于中国大学生的飞天盛宴。
2: 我们是中美大学航模队，然后这架是我们马上要参加开幕式表演的这个鸿鹰飞机。这架飞机采用了可收放的起落架，把发动机做了内置，专门设计一个进气道，然后使这个飞机的这个巡航效率会更高。
3: 大概多重啊？这个飞机？
2: 这架飞机大概是不到10公斤。
4: 北航的无人机定点控投项目飞机，整个机身采用了以青木为主要原料，同时我们的前缘地盒还有尾撑都用了复合材料进行制作，搭载了比较先进的机载设备，在整个机动性上都有很高的提升，在赛场上的表现也都比较好。
1: 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是国内集飞行器设计、制作、飞行验证于一体的航空航天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开幕式现场，多款自研飞行器依次登场，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点燃全场热情，尽显中国青年的科创实力。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螺旋动作，用这架坚实的橡皮筋，它是吞噬食量的。
7: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动作托腹。
8: 直升机是可以把桨具打成副桨具的。
6: 现在，我们的飞手向大家点头致意。
1: 赛事设置固定翼、旋翼、火箭三大类别，共12个竞赛项目，涵盖物流无人机、太阳能飞机、短距起降、火箭发射回收等任务科目。通过设计报告、飞行挑战、工程验证多维度评审，综合考察学生的方案设计、工程制作与现场飞行实操能力。赛场之上，各参赛队伍早已摩拳擦掌，静待升空对决。
2: 大概多重？
9: 这个大概零零总总加起来估计到1300到1500。我们整个机组大概有6到8个人，然后我们大概差不多1天半能造完一架。在控制机身体重的同时，我们要载最尽可能多的铁片，然后去负重进行一个环形的飞行。
2: 然后今天负重是多少？
10: 1.9，然后加上固定载荷的话是2.1千克。有信心？
11: 我们
10: 区域赛很
11: 对，我们飞手还是很有实力的。
1: 有是非失利的遗憾，更有久久生根的沉淀。蔚林航空工业学院航模队带来历经5轮迭代升级的自研飞行器，小巧机身内藏硬核技术，人体由学生自主设计，手工组装，反复调试，是实打实的手搓飞天神器。
12: 女生也可以很热爱飞行器，很激动。这是我第二年参加这个比赛了，希望能在这个比赛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1: 赛场之上，起落之间，青年学子在试错中沉淀，在拼搏中逐梦蓝天。
13: 通过这样的竞赛，还是锻炼了我们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包括飞手的起降，对于飞机的掌控，还有我们团队之间的更换弹舱，还有团队之间的协调、互相信任，这都得到了很大的。

0: 本届大赛以凌云创志、空天争锋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起落之间攻坚克难，在试错当中成长蜕变，让青春的飞天梦想在盐都上空乘风翱翔。据悉，大赛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冠军赵前森回到母校攀枝花技师学院，在焊接弓箭相伴的实训场地和学弟学妹面对面交流夺冠经历。在这所技能院校，接连走出4位世界技能大赛的焊接冠军，光环背后是教练团队日复一日的打磨，更是工匠精神的代代传承。
2: 看这次赵前森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又拿到了金牌了。你们要加油哦，努力。
0: 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回到母校攀枝花技师学院，站在熟悉的实训场地，赵前森从大赛赛场的经历讲起，向围在身旁的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零基础到站上世界领奖台的追梦历程。
3: 你们来到这儿肯定都是有想法有梦想的人，刚开始改变了工艺，有些时候会不习惯，你们手里面会有种那种憋屈，你多练了之后，这种才是比较科学的。
0: 这位00后小伙来自凉山州会理县，受同乡的世赛冠军的感召，初中毕业后来到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焊接。初学时飞溅的焊花，重复枯燥的练习，也曾让他感到挫败。正是在这片实训场地，在教练的严格指导下，他沉下心苦练本领，一点点打磨手上功夫。
3: 我的状态和技能的话，就是通过多练，每天10几个小时，就是反复一个动作，然后练上1000百遍，这是我对技能上稳定。还有心态上的话，教练团队周老师他给我施加一些压力啊，或者是模拟训练的时候制造一些坎坷，来锻炼我的心态。这样慢慢的磨练，经过100多次的考试，然后成就了最后的我。
0: 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赵前森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在周树春教练的带领下开启世赛冲刺。集训阶段高强度训练，严苛的标准磨砺着他的技术与心态。
4: 训练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所以说每天长达10几个小时的这种刻苦训练训练的时间也非常枯燥，长达5、6年时间。
0: 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赵前森顶住多国选手的竞争压力，18小时稳定输出，交出近乎完美的焊接作品，拿下焊接项目金牌，成为学校走出的第4位世赛焊接冠军。分享完赛场故事，赵前森直接上手实操示范。比起口头讲述，看得见的焊花，摸得到的事件，让在场的同学们对焊接技艺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2: 温度高了就点，点了往后面拉一点点就可以了。其实还可以宽一点点，还可以往上面扩一点点。但是你这一层扩了之后，你下一层再面的时候，你就不能扩得太多。
0: 一所技能院校诞生了4位世界技能大赛焊接冠军，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实训车间内，世界焊接大赛中国焊接项目的主教练，同样也是攀枝花技师学院教师的周树春，已经开始带领集训队为下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
5: 靠到那个边，然后托起焊，靠到这儿了之后，然后再逐渐的往后面焊，你可以焊一段，焊一段了之后，然后你再看一下背面。那个成型状态怎么样？
4: 我们就是在全校范围焊接专业的这个班级里面来符合年龄要求的这个学生来进行选拔，进入集训队里头了之后啊，要进行体能训练，然后还有一个技能训练，还有一个淘汰制度。从最开始入校嘛，然后看到他们一步一步的然后走过来，他们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的话都有一种吃苦耐劳的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梦想的那种追求还是非常强的。
0: 严苛的集训体系，持之以恒的匠心培育，让工匠精神在校园里代代更续，也让逐梦技能勇攀高峰成为历届学子的共同追求。在曾经挥洒汗水的实训场地，冠军学长赵前森的分享，现场实操的示范，给在场青年学子带来巨大鼓舞。
6: 以前感觉世界冠军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们看齐。
3: 我们从赵前森学长身上看到的非常刻苦努力，很坚持，我们应该都多向他学习，然后成为世界一流的焊工。
7: 刚学焊接的时候我很懵懂，现在我有了明确的目标，就像赵前森学长一样，

0: 拿世界冠军。
1: 汗花点亮青春，技能成就梦想，从实训车间走向世界赛场，再回归校园传技育人。赵钱森的归来是一次榜样的接力，攀枝花技师学院一代代师生坚守匠心，把平凡汉枪化作逐梦武器，也为四川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不断输送新生力量。
2: 我想对学技能的学弟学妹们说，学技能就要坚持刻苦，然后精益求精的去追求，把工作变成热爱，行行都能做到极致，相信你们自己是最棒的。
3: 近日，甘孜海螺沟迎来了今年的初雪，漫天雪花飘落山谷，皑皑白雪覆盖原始森林与冰川，洁白冰雪和山间秋色交相辉映，形成了彩林半初雪的独特景观。游客乘索道远眺贡嘎雪峰，穿行原始林海，体验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感受川西高原独有的秋冬风光。
4: 秋季来海螺沟怎么玩呢？今天跟着我的镜头带您沉浸式打卡海螺沟的三种玩法，走吧。
5: 向雪山出发。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海螺沟景区三号营地，那么透过车窗可以看到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那么一边已经是能望见山底白白的积雪了，瞬间读懂了什么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景。我们一路乘车上来，感觉旁边的风景怎么样啊？
6: 我觉得非常的棒，我第一次看这种高山雪景啊。
4: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海螺沟三号营地的干河坝索道站，我们即将乘坐索道前往四号营地。海螺沟冰川索道全长3500米，是目前国内跨距最大的索道之一。整条索道位于贡嘎山海螺沟风景区的核心地带，乘坐索道可以沿途观赏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穿越冰川峡谷可以看到贡嘎雪山、大冰瀑布、123号冰川、日照金山等风景。
7: 我查阅了很多川西地区的资料，希望一睹雪山与冰川的风采。我见过世界上不少冰川，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独特。
4: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海螺沟的四号营地，虽然呢现在天气是有一点点的雾，但是也不影响小朋友们的开心啊，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雪。
8: 我们来这边的话呢，是因为可以看冰川嘛，可以看雪嘛，雪还是蛮多的，玩的还挺开心的。然后这是我给我朋友做的冻梨，冬天我们都比较喜欢来这边玩雪。
4: 高原的天气就是如此多变，刚才还是大雾弥漫，但是我们在这等待了几分钟过后呢，已经看到了贡嘎山。
9: 空气很好，很清新，环境也很不错，就感觉今天算是意外之喜吧。因为我把这个初雪分享给那个朋友的时候，他们说很幸运。
4: 我竟然在海螺沟发现了三只大熊猫，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10: Hello，
11: 你好，
10: 亲密贡嘎最美海螺沟，欢迎大家。
12: 在我们老家绵阳那边很少见到雪，今天来了之后感触很深，而且呢，真想下一次多带点朋友过来，一起来欣赏这里的雪景和这里美丽的风景。
4: 现在我们已经从四号营地到达了我们三号营地的索道出口，那么我们现在将要去进行一个冰川徒步的挑战打卡。我们可以在山中边徒步边欣赏山中的秋景。
13: 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很舒服，原始森林嘛，氧气很充足，而且又亲近大自然，可以在路旁听一听潺潺的流水声，感受这里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4: 结束一天的雪山之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海螺沟的山脚下，就该解锁海螺沟的隐藏惊喜——天然冰川温泉了。不少游客逛完冰川、走完徒步路线，都会选择到这里来泡汤放松。一天爬山观景带来的疲惫，浸入温泉热水里，一下就消散了。一边泡汤，一边远眺山间秋色，冷热之间就是海螺沟独有的体验：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一趟旅程同时感受三种山野浪漫。这就是在海螺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2026年秋冬初雪已至，海螺沟邀您来奔赴这场山野之约。
3: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4: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0: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

0: 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零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1: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
2: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3: 在宜宾兴文县大坝苗族乡有这样一个村子，曾经这里防洪薄弱，产业单一，部分农户还住在山里。如今河道安澜，稻鱼共生，大闸蟹肥美，一排排乡村别墅拔地而起。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朝阳村，看一条河与一个村的新生。
4: 来了来了，
5: 是吧？
4: 嗯，
5: 快看，
4: 哇，成群结队的白鹭，太漂亮了。
6: 来到这个村庄，我们立刻被眼前这幅田园牧歌般的景象所吸引。群山环绕之下，悠闲的白鹭掠过金黄的稻浪，古宋河沿着村庄蜿蜒流过，水清岸绿。不远处是一排崭新的乡村别墅。这个村子到底什么来头？本次调研行，我们深度解锁这个藏在大山深处、被白鹭和稻香环抱的苗族村庄——朝阳村。走进朝阳村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条水流不大、流速平缓的小河——古宋河。而就是这条小河，岸边却有一道又高又长的堤防。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条看似温顺的河边修这么坚固的堤防？这背后还有深层的原因。
7: 原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防洪的基础的设施比较薄弱，两岸的这个河岸呢经常受到河水，特别是洪水冲刷以后呢，容易发生垮塌，它的水土流失就比较严重，村民的这个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6: 对村子来说，问题不止在河里，也在岸上。朝阳村接近古宋河的源头，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以来村民都是依靠传统的水稻种植，收益不高。近年来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导致大量田地撂荒，群众增收更加困难。一面是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一面是土地荒废，人口外流。朝阳村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困境，资源沉睡，产业空心。改变从治水开始。兴文县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系统推进古宋河幸福河湖建设。在朝阳村，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如今已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2024年，古宋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河道治理好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忠强就开始思考，如何依托古宋河发展特色产业。
8: 我们引进了农业公司啊，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水源啊，改造了1600亩稻鱼共生田，探索了100亩的大闸蟹养殖，200亩的稻月农庄，1300亩的稻虾，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种养着模式，跟我们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4: 稻鱼虾共生的秘密，我决定现在就下水去捞一手。刚好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的桂鱼收获的季节。走，
6: 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和桂鱼，这是近年来川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生动实践。鱼虾在稻田里活动，帮着水稻松土除草，水稻长得更壮实，排泄物还能当肥料，减少农药使用。同一块田可实现虾、稻、桂鱼3份收益。
7: 我们实行的是稻鱼稻虾生态种养循环模式，某产小龙虾成品虾大概在350斤到400斤这个样子。养完虾以后呢，我们就满种满栽水稻，利用在种植水稻的期间，巧妙地套养了生态桂鱼，大概能产30到50斤。整体算下来的话，一亩的话产值基本上就是接近在10000块钱这个样子。
6: 在稻鱼园区之外，另一种水经济也在生长，它叫万小猛，来自。

0: 江苏，几年前跟着爱人来到宜宾朝阳村，第一年在村里养了10亩大闸蟹，第二年20亩，而今年扩展到了100多亩。他自己都没想到，大闸蟹被市场抢购的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质。
1: 大坝这边，它的水质啊是非常好，它是盐冻水，是野生娃娃鱼生长的地方，含这个矿物质包括钙都是很高的含量，所以说我们养出的蟹啊比较肥美。这个是刚从塘里面拿上来的，你看这肚子嘛都是奶白色奶油色。
0: 在朝阳村聚居点周围，中药材、猕猴桃、稻鱼虾一个个产业基地铺展开来，为村里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产业有了规模，大坝苗族乡还在考虑怎么把大山里的好东西送出去。
2: 这间由闲置老旧小学改造的新农人聚创中心，全乡的农特产品都汇聚到这里，各村村播也会在这里不定期进行几场乡土直播带货。猕猴桃、茶叶、贝贝南瓜、竹笋，各类生态山货琳琅满目，可以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0: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留在村里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部分村民常年居住在山上，水电气路网都不畅通，有的房屋年久失修，有的还存在地灾隐患。怎么让大伙儿从山上搬下来，在村里扎下根？在稻田与古宋河之间，一排排乡村别墅给出了答案。
3: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很安逸，5室1厅，外边还有茶园子，自己种的，吃的舒服。
0: 这里是朝阳村和美乡村聚居点，规划建设80户，一期已交付25栋。最近大伙儿都忙着搞装修，聚居点配套了水电气路、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还打造15分钟生活就业舒适圈，这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又多了一份期盼。
4: 生态环境特别好，小孩子到这个河边汽水啊，或老人喜欢钓鱼的可以钓鱼啊，试问一下花草啊。搬到这里之后，在这个镇上也会维修这个水电啊、安装啊之类的，感觉很舒心，也能挣钱。
0: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个产业的兴起，再到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朝阳村的改变不是某一个环节的亮点，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翻身。采访结束前，记者再次来到古宋河边，河道里流水潺潺，河岸边稻浪翻涌，曾经田地撂荒、人口外流的小村庄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生机。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终点。
5: 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充分运用好千万工程的经验，坚持规划引领、产业先导和适度聚居的思路，串联起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治理全链条。下一步，我们将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重要的抓手，培育壮大更多特色产业，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拓宽富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6: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定，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别家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铺就乡村振兴的安逸心路。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见证长征精神在绿水青山间代代传承。
0: 四川省资阳市的孔雀村与重庆市大足区慈竹村相连，两个村拿到了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批复的村庄规划，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把日子过到一起。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设一批天府旅游名镇名村、高品质乡村旅游目的地。非遗古村、中江挂面村凭借一碗面一群人，还有独一份的晾晒盛景。国庆期间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拉动县域旅游经济收益约7000万元。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如何铺就乡村振兴的安逸新路。
1: 我们秋分过后就开始挂面了，
2: 我们的面穿得到针哦。
3: 这一盘有100多根面都不了了。
4: 中江挂面煮起不混汤。
5: 等等，大家记忆中的挂面村还是乡野古朴慢节奏，今天我要用不同视角解锁挂面村的精彩副本。
6: 走，开挂了。
7: 挂面村来了好多年轻人。
3: 我叫陈立良，86年的。

0: 是村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挂面师傅，以前在绵阳车间上班，现在在中江天天做挂面。
1: 点后份儿，手册的开始煮面。
2: 凌晨破晓前，陈立亮便开启了一天的劳作，和面揉筋，盘条醒发，上棍拉伸，18道非遗工序，道道恪守古法。作为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陈立亮深耕挂面产业，玩转新媒体，不仅将挂面年销量稳定突破50,000斤，更以直播短视频为载体，让藏在乡野的非遗工艺走进大众。
0: 同时在线可以达到20,000人左右，从我们的直播镜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让他们了解我们中江挂面的制作工艺，让他们更多的来我们线下，来我们实体店来参观体验感受，了解我们这个非遗。
2: 放眼国内众多非遗特色村落，仅靠匠人单打独斗，很难撑起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中江挂面村给出了不一样的解法，返乡青年抱团发力，以统一标准对齐品质，以公共品牌撬动非遗价值，让一碗传统挂面跳出论斤卖的低价逻辑，为传统挂面产业拓宽销路，塑造公共品牌。
3: 60人昨天吃了好几面啊？
4: 80多斤。
3: 那我们等会儿就开始拿回去，就准备验收入库了。
5: 这排房子我看他们修得格外的整齐。
6: 对，这个是我们新规划的大师工坊。我们518作为一个国企平台，然后让之前会做面的这些师傅们通过一些招募令的一些方式入驻咱们的大师工坊，最后再统一我们5518的品牌去帮他们销售，只需要自己去做面，然后其他的他们什么都不用管。
2: 平台统一的原料采购与制作标准，让5518品牌挂面的品质始终稳定，面农无需应对市场波动，只需专心做好面，销路和收入都有了稳定保障。
6: 我们现在的给他们的价格的话，是比他们之前的价格高个1倍多的。
2: 品质稳了，产量足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又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升级与体验优化。依托这支团队，村里持续研发挂面新品，丰富消费体验，让千年老手艺不断适配现代消费需求。
3: 区别于传统挂面，我们这个面条是有添加鸡汤料包的，非常的方便快捷，还研发了蔬菜面啊、药膳面啊，接下来的话都会陆续的上市和大家见面。
2: 从过去村民各立门户自找出路，到如今全村统一运营中江挂面5518公共品牌。去年挂面村合作社挂面销量约70万斤，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额700余万元，破解了产业难题。乡村文旅的新挑战接踵而至，村子靠着满架银丝的挂面景观出圈，但游客打卡即走，留不下来，文旅发展难以为继，怎么办？
7: 以前挂面这个产业就是生产销售两个环节，链条很短，附加值也不高。现在布局了休闲、文创、餐饮、民宿、研学这些多元业态，温泉酒店已经在国庆期间开始试运行了，还有一个在建项目表妹剧场，游客晚上也有地方看，有地方玩。
5: 来挂面村怎么能只吃挂面呢？还可以品茶、喝拿铁，还可以住庭院民宿，想不到吧？这里还有窑烤面包、新鲜出炉的蔓越莓欧包。
2: 老街上一家农家小院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成了自带流量的活招牌。这家返乡青年创办的面包店，旺季单日营业额可达5-6千元。
8: 3年前从国企辞职，来到了挂面村做窑烤面包。那我们团队的话，整体是偏95后的，然后我们的面包的话其实也比较多元，包括永安的柚子、中江的八宝油糕。我们也在研究挂面和咖啡相结合的一个品类，一种拔丝挂面的效果的甜品，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
9: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各种网络上看见有推荐，我觉得其实这是很接地气的，可以跟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既可以享受村庄，也可以享受现代人的生活。
2: 在持续摸索试错中，挂面村找到了自己的转型方向，布局多元业态，拉长游客体验链条，推动村庄从走马观花的半日游打卡点，向可留宿深体验2天1夜微度假目的地升级转变。
5: 这两天在挂面村里的生活让我感受到，这个村落的更新其实并不是颠覆性的拆建改造，比如说像咖啡馆、面包房还有民宿这些漂亮饭餐厅，其实走两步就是老乡家，隔壁就是面坊，他们顺着这个村落的肌理在生长。
4: 说我今天从民宿美美的醒来，早上去吃个面啊，或者逛一逛啊，去这边桥上溜达溜达呀，下午

0: 在村里玩了两天，我觉得都还是挺齐全的。
1: 慕名而来，带着小朋友来制作挂面。这里又有田园的风光，又有我们传统的挂面，同时还有非常多的打卡点。这边的业态特别的丰富，我们小孩子可以去精灵乐园玩一下，我们大人可以坐在咖啡馆喝喝咖啡。
2: 年轻人的项目吸引年轻人，他给我们村带来的希望，使我们村欣欣向荣。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回村来创业。
3: 午后日头偏西，满架挂面晒得金黄透亮，村民们陆续开始收面归整，古朴的乡村烟火日复一日，生生不息。
4: 那你觉得十年之后的挂面村是什么样的？
5: 其实我觉得十年以后我们挂面村肯定是景象更加的繁荣，我们的面肯定卖得更多了。来的游客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面而来，而且是更为了我们这里的乡土人情而来。现在创业这条路虽然很艰辛，特别是做我们中江挂面需要日夜兼程，但我很幸福。
3: 老手艺遇上新青年，挂面村长出新模样。一缕挂面承载的振兴故事远未讲完，非遗古村的新生枝丫仍在向阳生长。
6: 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继续行进在阿坝、雅安两地。昔日险象环生的长征古道，如今交通通畅，产业兴旺，文旅红火，长征精神在绿水青山间代代更续。
7: 这里是阿坝州小金县两河口会议会址。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一场关乎红军前进方向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处历史现场，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艰难处境中审时度势、确定战略方针的历史分量。
8: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不畏严寒，冲破风雪，成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小金达尾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抵达两河口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后续北上抗日奠定了关键基础。
9: 我们在日常的讲解过程当中呢，会集合历史文献、图片资料和场景展示，希望游客来到这里理解长征精神为什么能够穿越岁月，影响今天。
8: 昔日长征古道，今日自驾红路，依托国道350线和省道210线便捷交通，小金打造长征加生态精品自驾线路，串联夹金山、达尾会师遗址等红色点位，沿途雪山、森林、河谷风光与红色遗迹交相辉映。
10: 今年以来已经接待游客3万左右，我们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研学教育、自驾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欣赏高原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
8: 在雅安，红色旅游也同样火热。天全县红军村依托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群，将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有机结合，形成文化加产业加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备受游客青睐。
11: 通过这些红色研学和农业产业，给我们本村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每年大概3000到5000元的增长速度，村级的经济也在2023年成功突破了100万。
8: 沿长征足迹，采访团还走进了位于宝兴县新场村的陈云长征旧居，感悟革命先辈临危受命、顾全大局的政治担当。
6: 今天是主题活动走进四川的第三天，采访团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敲砌居住地旧址。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前就曾在这里居住，而敲砌藏族乡也是红军首次进入藏族地区接触藏族群众的地方，见证了军民鱼水情、藏汉一家亲的动人过往。
8: 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宝兴县已构建出链条完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红色文旅体系，每年吸引约30万人次前来研学观光，带动沿线1.5万余名群众增收。
12: 夹金山这个天险能够过去，完全离不了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从革命年代开始，就是民主团结。我的关注更多的是9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就三农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岁月流转，山河巨变，曾经的长征险途已形成公铁空立体综合交通格局，当地正深度融合红色文旅、生态康养与乡村发展，实现从长征险地到发展高地的蜕变，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生生不息，

0: 薪火相传。
1: 起步奋进十五五，作为中国女鞋之都的成都，正在传统女鞋产业上求新求变。本土企业跳出代工配角模式，打造东方品牌，深耕细分赛道。他们在国际鞋展上，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在直播间里掀起潮流浪潮，走向全球市场。
0: 在上个月落幕的2026意大利米兰国际鞋业展上，多家成都女鞋企业组团亮相。深耕欧洲市场20多年的成都本土高端女鞋品牌 SHEME 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融合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高跟鞋和搭配了熊猫元素的休闲鞋，给全球三大顶级专业鞋展之一的米兰展览带来东方美学。
2: SHEME 的制作工艺甚至优于不少意大利本土鞋企，款式也与国际市场接轨。
0: 近年来，这家成都女鞋品牌频繁亮相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顶级时尚舞台，产品远销全球60个国家，在全球107个国家完成商标注册，累计斩获181项专利、494项版权，成为欧洲市场极具辨识度的中国文化名片。
3: 在海外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定位，就是我们分析了全球前10大鞋成功品牌的历史，找到了跟它不同但是又符合当下人消费的一个需求，
0: 找到细分需求，寻求差异化发展，这样的心得也是另一家位于成都双流的女鞋企业在出海时选择的路径。他们瞄准宴会高跟鞋这一细分赛道，走出一条特色突围之路。鞋款采用手工制作，个性十足，成为众多海外明星出席晚宴的热门选择。而早在2009年，企业就率先探索小单快返加个性化定制模式，灵活响应海外市场多样化订单。
4: 像10双、20双，甚至100双那种订单，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另外，把自己的一些款式放在那个网站上去卖。同时，如果客户有定制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他的需求来1:1定制的。
0: 在成都市鞋业产业链商会秘书长王璐看来，正是跨境电商小单快返的特点，加快了成都女鞋走出去的脚步。近年来，成都女鞋出海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一般贸易出口转为通过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跨境电商平台线上出口。
5: 因为成都女鞋它首先是有一个沉淀的有30-40年的这个工匠的精神，它我们的生产模式就很适合做小单快返的这种弹性生产制。现在从事外贸出口的电商企业啊，目前成都这边应该是有300多家。
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鞋靴出口额达41.8亿元。据了解，当前成都女鞋出口量约3000万双，出口总额超4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约150个国家。
6: 一块界碑分着四川和重庆，一片南木林根须越过界限缠在一起。2025年底，四川省资阳市的孔雀村与重庆市大足区的慈竹村拿到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批复的村庄规划。一张跨省图如何为村里带来真人气？双节期间，我们走进川渝边界寻找答案。
7: 在我身后是重庆市大足区，跨过我身旁的这块碑，再往前走就是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过去位于省界的孔雀村、次竹村各吹各号，现在他们把两个村的未来画进了同一张规划图。
0: 孔雀村背靠明山寺，宋代摩崖造像6米多高毗卢佛立像被黑神话悟空带火。村名取自南宋孔雀洞的孔雀明王，资源就在身后，过去却留不住人。
8: 游客是比较多的，但是啊，他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走得完了，人家一来看了过后就回大足吃饭去了，回县城住宿去了，
7: 留不住人。
8: 哎，留不住人，对。
0: 转机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把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摆上了桌面。2025年3月谋划，5月启动，两县区联合踏勘、联合编制，召开7次联席会议。去年底，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批复的村庄规划正式落地。
9: 我想邀请你们过来，然后明天开个会议。
0: 电话那头是慈竹村党支部书记曾伟，两人约定的是一天后的村联席爸爸会。
8: 我们那边的是10个人，这2块最重要的，一个带领5个。

0: 这样的爸爸会，两村每月至少开一次。九月这场主题落到中秋国庆双节，两边村民来巴蜀雅南景区门口认摊，把土货摆进双高集市。双高指的是双龙街乡和高平镇，这是老百姓多年来顺嘴的叫法，现在成了两边共同打造的消费品牌。节假日集市开张，两村分区不分行，收益各归各。孔雀村的粮食酒、散养土鸡是集市上的抢手货。养鸡大户蒋振武的订单里，一多半都是重庆的买家。
1: 比平常要准备多一些，酒起码是200斤以上，鸡40只毛，鸡蛋600个以上嘛。
0: 慈竹村的蜂蜜也很受欢迎，拿到集市上卖，每斤要比收购商给的价格多出7-8块。
2: 我们这里到了这里有蜜源的时候，都是供不应求的那种。
0: 巴蜀雅南景区是两个村共同出力打造的第一个项目，千亩楠木林主体在慈竹村，可最合适起游客中心的那块地偏偏落在孔雀村界内。
3: 你看这一片全是一些基本农田，在我们大竹这边是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刚好我们那个安岳那边有一块那个林地，但是动不了。
0: 去年底跨省规划一批复，地皮和资金就对齐缝了，孔雀村出地，慈竹村筹钱，收益5-5开。两个村一路走来的合作探索被放在了游客中心最显眼的展陈位。
4: 这三份文件呢，是我们两个村合作最重要的三份文件。那么第一份文件呢，就是我们两个村共同探讨怎么来发展开发。第二份文件呢，两边村共同签订了联防联控。第三份文件特别重要，得到了我们两地政府的一个批复，就是跨区域村庄合作规划的那么一份文件。
0: 合作机制可以简单归纳成16个字：资源共享、规划共绘、发展共推、利益共享。规划落地后的大半年里，彭树春已经接待10多位投资客商。
5: 给这个景区非常近，游客进去耍了过后出来非常方便，附近周围都没得民宿和咖啡馆那些，非常有发展的前景。
0: 中秋连着国庆的10多天，巴蜀雅南景区游人如织，川渝车牌大体对半，双高集市也如期开市。
6: 买了点蜂蜜，买了点板鸭，是我们平时耍的是从安岳到大觉那一贯通，走起还很方便，还很好逛。
0: 巴蜀雅南景区上了轨道，两个村也有了新的想法。
4: 已经规划了一条我们慈竹村和我们孔雀村的旅游一个环线。江南木林、桂花湖、孔雀洞、名山寺，把4个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2日游的路线，要达到一个我们跨区域的村庄的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0: 从游客中心的一个点延伸到旅游环线的一个圈，川渝界碑还立在那儿，省界两边村子里的人已经把日子过到了同一张图上。
7: 4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在位于绵阳的河北平武工业园里，企业正通过项目建设和产业升级，全力稳产增效，以新求质，起步奋进15-5。
8: 走进园区内的生产车间，5条高分子薄膜产线有序运转，企业核心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电子电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立足市场需求，今年企业持续推进产能升级，新增产能4000吨。
9: 这条产线就是我们刚刚调试完毕投入使用的一个产线，它的智能化程度会更高，产能也是翻倍的。
8: 在园区另一侧，正以质改数转路径打开增效空间。今年产线全新投用的智能检验装备，大幅提升了产品检测精度与效率，实现产品质量全流程精准把控。企业主要生产储能模块和不间断电源等产品，应用于新能源储能、物联网、工业通讯等重点领域，是智能制造产业的关键配套产品。
10: 年初确定的2023亿产值目标，截止8月已完成产值2亿元，达成全年目标80%以上，团队将奋力冲刺3亿元产值新目标。
8: 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扩产，创新升级的背后是园区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今年以来，河北平武工业园全力推动企业满产满销，项目落地见效。截至8月，园区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18.35亿元，全年总产值预计突破30亿元，产业发展态势稳健向好。
11: 园区将优化企业服务保障，落实一企一策定制化帮扶，加快技改项目投产落地，推进企业创新能级提升，细化多元招商，

0: 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1: 金秋甘孜一地邂逅四季，海螺沟出雪刚至，兴隆错卡湖碧水如下。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国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未来三天，我省盆地各市以多云模式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阵雨或小雨。13号天气状况转好，蓝天白云，阳光相伴。14号最高气温略有回落，傍晚时分有小雨来袭。近期天气起伏多变，早晚偏凉，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记得常备外套与雨具。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广元、巴中、达中、南充四市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个别暴雨。川西高原北部、东部及凉山州东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高海拔山区局地中雪，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其余地方多云见晴。成都多云转晴，17到25摄氏度。自贡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攀枝花晴转多云，17到31度。泸州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德阳多云转晴，17到26度。绵阳多云转晴，18到26度。广元小雨转晴，16到28度。遂宁小雨，18到25度。内江小雨，19到23度。乐山多云转晴，18到26度。南充小雨，18到23度。宜宾阴转多云，19到25度。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达州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巴中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雅安多云，17到24度。眉山多云，17到26度。资阳小雨，18到24度。马尔康小雨，4到19度。康定晴转多云，5到19度。西昌晴转多云，14到28度。成都来48小时多云转晴，16到27度。

0: 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市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市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

0: 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二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2: 15/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

0: 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2: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3: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1地2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

0: 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这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3: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7: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8: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

0: 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十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9: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10: 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9: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10: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9: 啊！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各位。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 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命令你后撤五十米。
1: 敌人还没进攻呢，后退什么？
2: 敌人这把是玩深的了。
0: 我看见他在布置炮兵阵地，你听我的，减少人员伤亡，后撤五十米。
1: 怕伤亡还打什么仗啊？
0: 苏达清，我再提醒你一遍，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你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
2: 你听我的，敌人在开炮的时候，
0: 他们不会发动冲锋，阵地丢不了，你先减少人员伤亡。老苏，苏大庆，苏大庆，
2: 苏大庆，
1: 喂，
0: 没事吧你？
1: 我刚才被炸了一下，
0: 没事吧？
1: 我是九条命，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五十米。

动。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师长，两张地图，这张是咱们省会的，这张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带来的，经过对比，我发现咱们这张地图，在这个位置，天马围标注的很不明显，我怀疑这是咱们防守的一个重大漏洞。你马上从阵地上给我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组建城镇扎点，给我24小时盯住这里。如果有任何情况，马上给我汇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去。

0: 司令，这不像是一支杂牌军啊，要不要把两个师都压上去？
1: 一支微不足道的断后部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聂都的中共首脑机关。
0: 可不突破牛皮坑，我们无法

0: 把杜师长给我叫来。是。这些年我们年年剿共，倒让我多少学会了几招中共最擅长的游击战小把戏。命令四十三师继续保持进攻态势，但不要轻易发起攻击，而徒增伤亡，要他们像块磁铁一样牢牢地中共牵制在牛皮坑的阵地上。
1: 我明白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2: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师长没说错，他们很有可能从这儿过。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往前设立侦察岗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刻向我传递消息，行动。

0: 经过这大半天的鏖战，敌人已险些疲惫，进攻乏力了。
1: 少爷，老王，你们没觉得很奇怪吗？敌人明明有两师的兵力，可是投入战斗，

0: 最多只有一个师，那么另外一个师去哪儿？
1: 我想你早就已经猜测过敌人拉什么屎了吧？
0: 打仗毕竟不是猜。咱们这张图有问题。
2: 怎么可能？
0: 按照地图上的标识，咱们和红十三师相距3里，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红十三师的枪声？因为我们相距不止3里，我们有一个防守漏洞，但是白俊的地图没有这种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3: 苏参谋，有，立刻发电，命令79师绕道天马威偷袭聂渡。
2: 你是怀疑敌人跟我们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
0: 因为他们只是想把自己变成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住咱们的兵力。因为他们的主攻目标根本就不是我们，而是我们身后的红星纵队。
1: 照你的分析，敌人想利用我们这个缺口，以一个师牵制住我们，派另一个师去偷袭我们的红星纵队。
0: 但是很可惜，我想到这一点太晚了。
2: 你不是派侦察连前去侦察了吗？如果敌人有异动，相信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0: 如果一个小时之前我派飞毛腿只是以防万一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情形让我不得不下一个判断，那就是敌人真的是这么打算的。
2: 舒江，我们先稳住，等侦察连回来。

0: 如果敌人绕过咱们的屏障，偷袭聂都成功，那么这个局势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甚至我们的后卫任务就可能由此前功尽弃。放心吧，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现在被敌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附在了牛皮坑。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 这里的防线一旦失守，敌人也只需一个野战冲锋的距离，就可以围歼红星纵队。我们现在是顾得了头，顾不了脚啊。头不能伤着，脚也不能动着。小子，到，
1: 给军团指挥部发报。
2: 是。报告。
3: 红三十四师几点？陈叔向报告，敌人要从天马围一线偷袭聂都，可是从咱们作战地图上分析，这不太可能啊。
4: 陈叔向的报告是可信的。说实话，我对这张地图的准确性产生过怀疑。如果像地图上所标，那么红十三师距离红三十四师的距离就会很近，那么牛皮坑交战的枪炮声，我们为什么听不见？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形势就十分危险了。假如敌人派一边人马通过天马围的空白地带去偷袭聂都，那么势必会对红星纵队造成直接的伤害，到时候我们救援不及啊。
4: 我相信陈树湘对应局势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借他的战备之机啊。
3: 如果陈树湘分兵把守，势必会分散精力，也可能被各个击破。我想咱们去的还一定要驰援陈树湘。
0: 命令，把没有投入战斗的军团预备队悉数派到天马围去增援郑树江。现在我们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师预备营的两个连，加上侦察连，只不过一个营的兵力，以一个营的兵力去阻挡敌人的一个师，恐怕力所不逮。现在看来，守脚坚固真的是无法破解。
5: 陈树湘，给我接101团团长吕肯中。
6: 师长，我是吕肯中。
5: 陈中兄弟，现在给我汇报一下101团的生活情况。师长，你就别绕弯子了。
6: 现在停止紧迫，下命令吧。
5: 好兄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必须要从阵地上撤走102团，
6: 三分之二的主力，
5: 只能。

0: 每个团各留下一个营，
1: 交给你指挥。
2: 没问题，101排将全线坚守阵地。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坚守阵地，绝不让一个当面之敌跨过咱们牛皮坑阵地。
0: 好兄弟，三哥俩抢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2: 哥，你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呐，我也想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突然停止进攻，一定另有阴谋。
1: 哥，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
2: 你放心吧，我一定坚守阵地，我要是丢了阵地，我提头去见你。
1: 你在哪？保重，拜托了。兄弟，保重啊，我等着你。
0: 政委啊，我带着一队兵力马上前去增援。哎，你留在这儿，立刻给苏达清还有韩伟下命令，让他们留下两个营，之后火速赶往天马外。
3: 书记，你留下，我去。
0: 别争了，让我独断独行一回吧。
2: 飞毛腿，
4: 走，
0: 带人跟我走。
2: 哎，是。
5: 接韩团长，

0: 学长，伤口感染，马上处理。
1: 好，
0: 来，
2: 紧急集合，马上出发！
0: 徐医生，部队紧急集合，马上出发！
1: 怎么办？
0: 那只能等到下个宿营地再说了。
1: 好，
0: 收拾东西，马上出发，走，快！

0: 报告参谋长，电报。司令，79师在奔袭聂都的途中，遇到了中共的埋伏。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侦察部队2个小时之前报告称，这一带是一条相距4公里的空白地带，根本就没有共军的影子。 怎么会遭到伏击呢？和中共打仗就是这样，他们经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看来又是我轻敌了。给79师发报，告诉他们，共军断后主力已被我们死死摁在了牛皮坑的阵地上，不可能调重兵到天马围一线去设伏。就算遇到阻力，那也是小股部队所为。 让他们别忘了，目标是聂都，要不惜一切，冲破阻力，直袭聂都。
1: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攻势还是很猛烈。
2: 602团留下的是新兵营，我有点担心，我还是去看看。
0: 好，去吧。
3: 于探长，
4: 来，
0: 政委，
4: 吉林那边突然发起了强攻，
0: 说明师长那边阻击起了成效啊。
1: 好啊，
0: 这说明我们团更有力保阵地不失了。政委，
4: 既然你来了，你先帮我压压阵，我去一线看看。
0: 哎，于探长。

0: 为什么挖出来撤下去，让我们先兵营在这顶上？
1: 这转走两个营不知所退，是传承更高的任务。
0: 你上风的我，我是老兵。
2: 你再敢胡言乱语，扰乱军心，我枪毙了你！我狠狠地打！
0: 飞行员。

0: 满腹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司令，天马围仍然没有获得进展。
6: 陈总司令，要我们打得让委员长无话可说，可两个主力师都几个小时了，居然过不了一个小部队的阻击，这不又给蒋委员长一个问罪的理由吗？
5: 司令您息怒，和红军作战，像这样不成比例的军力却吃了大亏的仗，也不是我不开的先例啊。
6: 现在我总算明白总司令为什么宁可放红军过境。

我们已经把他们都给抓住了，也不愿与之交战了。不过，既然这假戏真演了，咱们还就得演得更真一些。责令七十九师，务必在天黑之前突破天马围防线，否则提头来见。

0: 没事吧？没事，擦破点皮，
1: 这边情况怎么样？多亏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次的伤亡并不是很大。政委，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刚刚师长让通讯员来通报，铁马围那边在军团增援下也成功的阻击了敌人想偷袭聂都的企图。
1: 太好了，这仗没有白打。
0: 陈师长还特别说，要没有吕肯中坚守牛皮坑阵地，铁马围的阻击也会失去意义。他让我感谢你，也感谢浴血奋战的全体指战员。
1: 哎，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的。
2: 对呀，
0: 老吕啊，
1: 哎，我听说。
0: 你跟树枪论起了兄弟，
2: 啊？
0: 团长，有这个事儿？没听你说过呀。
1: 要说起来，我和咱们的师长啊，我们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师长只比我大几个时辰出生，
0: 这么巧啊！
1: 我得给你们举行个仪式，正式结为兄弟。
2: 哎，政委啊，这事儿好，
1: 我很乐意拜这个哥哥。
0: 怎么了，
1: 政委？
0: 旅团长的哥哥就是闽西模范团的团长，在红军转移前的一战役中牺牲了。
1: 这么说，模范团归建红三十四师之前，你们兄弟俩一个当团长，一个当政委，
0: 啊？
1: 怪不得模范团战绩辉煌。
0: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政委，自从我吕肯中加入闽西模范团的那天开始，我就做好了随时去向马克思报道的思想准备了。我的同胞兄弟，我的老政委，还有大部分的老战友，都在我前头走了。哎，可能是啊，马克思嫌我认字太少。 不愿意见我。既然这样，我只要活一天，那就要战斗一天。无论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信念：我在，阵地在。
2: 好，
3: 你们的良心呢？都给我住手！别干了！
2: 怎么回事？
3: 好像是102团新兵营的，
2: 过去看看。
3: 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这些狗日的白狗子打死我们那么多兄弟，他们就是该死，就得让他们暴尸荒野。
4: 红军掩埋自己兄弟天经地义，还有给白狗子收尸，这算什么理啊？我也不知道这什么理，但我们队伍一直就这么做的。
3: 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做，现在不行，都别干了。
2: 他们在替白狗子收尸啊！哦，是
3: 政委，你来的正好。

0: 你给评评这个理啊！这都什么人啊？白狗子，给他们收尸，这不是戳兄弟们的心吗？这是。
1: 你是三兄弟一起参加红军的老大吧？
0: 我叫林金堂，这是我三弟林金香。我二弟在信丰河死了，被白狗子杀的。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他们也只是普通的士兵。
0: 普通士兵不也是白狗子吗？哎，什么时候白狗子给咱收过尸啊？就应该让他们喂野狗去。
1: 老大，你听我说啊，我们红军一向区别对待国民党统治阶层和普通士兵阶层。其实国民党军队里的大部分士兵啊，跟咱们一样，也是贫苦兄弟，有爸妈，有妻儿。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你说把他们丢在咱们阵地上，那红军和白军又有啥区别？咱们红军制定了对待战俘和国民党阵亡士兵的纪律，这说明咱们红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赢得全国民众的支持，夺取最后的胜利。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
0: 是，您说的对。反正我想不通。
2: 哥，
3: 10月29日，牛皮坑。我1000余战士与3倍之敌激战数日，阵地寸土未失。最可喜的是，咱们的新兵正在一次次战斗中成长。虽然我们部队天天因为战斗而减员，可战斗力却与日俱增。是什么让一个个普通农民迅速成长为真正的红军战士？答案只有一个：信仰。
4: 师傅，我去拿补给啊。
5: 把枪拿上。枪不离人，人不离枪，枪就是你的第二生命。
4: 好。
1: 红星纵队已经出发，你不迅速跟进，阻截尾袭敌军。军团命令我们跟上红星纵队，继续完成后卫任务。你给吕团长打电话，我现在去添马尾，向市长传达这个命令。
4: 好，
1: 佟九子，走。
4: 好，
0: 政委，注意安全。
1: 好。

0: 我就不过重，我就不过重。让开，你干什么你？这是战场，别跟我胡言乱语。大哥，这次是我受伤了，下回咱们三个都晾在这儿，怎么办？
1: 嘴闭上。
0: 过来，大哥，于
2: 老师，
0: 小娇，来来来，
2: 教导员。
0: 于老师，又在写日记啊？啊，我把你和你爸参加红军写成了一个小故事。真的？可是我爸他老是出洋相，太丢人了。于老师，你就别写了吧，不值得。娇娇，你错了。你和你爸爸的故事，将来。 一定会感动很多人。
2: 于老师，我要向您汇报个事儿。我看见侯胜彪跟马桂山他们走。
0: 哦，娇娇，先集合。
3: 集合，集合。

0: 你去哪儿呢？啊，你干嘛离开我你？
1: 爸，我在这儿呢，你别担心我了。走了，集合了啊！
2: 团座，师长，你们没事吧？

0: 师长好，政委，101团归队。
1: 好，
0: 同志们，刚才接到军团电令，中央纵队已经离开聂都上路，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阵地，跟随中央纵队西进。
2: 同志们，咱们还是老样子，啊，老韩，101团还是30-40的开路先锋，你们先行，不要离红星纵队太近，也不要太远，3到5公里的距离就差不多。
3: 是，
0: 我估计天一亮。
3: 敌人就会对这个阵地发动进攻，我打算从101团抽调一个营，延缓一下敌人。
0: 我明白了，蔡政委，你带101营跟师部先走吧。
4: 要留我留下来，你先走。
0: 蔡政委，咱们走的都是一般情，先行后走都是一个目标。
3: 师长，你放心，我带3营留下断后。这有老天给的有利地形，就算他越军来势再凶猛，只要有我吕肯忠在，也绝不会让敌人前进半步。
0: 肯忠啊，
5: 在。
0: 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我们这些同志在前面等你。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政委，出发吧。

0: 胜利了，终于冲上阵地了。
1: 哼，我们中计了。
0: 中计了？
1: 空城计，共军恐怕早已撤出阵地，一路西行了。飞机准时到达，命令7式、9式先进，4式、3式跟进。飞机把炸弹投向哪儿，部队就向哪儿进攻。

0: 坚守阵地，我们身后就是军部和整个红军部队，我要为他们转移争取时间。你看，敌人就用几辆军车和几个火炮压制我们，把他杀了，就可以争取少死几个人。贼长，掩护我，我就把他杀了。
1: 团长，带着我去吧。
0: 贼长，
1: 团长，
0: 你一定要小心。

0: 李肯中团长和牺牲的战友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苏维埃共和国永远铭记的英雄烈士。他们的光荣牺牲激励着全师官兵的战斗意志。我们能够冲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他们和我们一道。 离开闽西，却把尸骨留在了异地他乡。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安葬，因为下一个牺牲的就可能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怕吗？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用杀敌去告慰这些英雄的在天之灵。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光荣誓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
1: 誓死为工农解放而战斗！战斗！战斗！我们是红色的军人，誓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冲锋！冲锋！冲锋！冲锋！我们是苏维埃的柱石，誓死为保卫党中央而坚守！
2: 坚守！坚守！坚守！
1: 63团政委李肯中奉命率部向红三十四师报到。
2: 1905年1月30日。 你不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吧？我生日，也是我生日。101团人在，阵地在。肯中弟弟，当哥的今天，都来送送你。咱们是好兄弟。 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你比哥却先走了一步。哥知道，在天马围，迟滞敌人是一场赴死的任务，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咱们这次断后的使命。 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留给咱们自己。兄弟，你在那边好好的，哥很快就会来找你。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

0: 远，长堤海路，海路。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7: 哥，行啊，当排长了。
8: 你说这对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7: 哥，这当然是好事了。
8: 当排长，冲锋的时候就得冲在最前头。咱们的连长、排长都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
7: 这，哥，这排长咱不当了。
8: 为什么？
9: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0: 陈济棠让中共越过赣粤线以后，进入了湘南，这倒是给我部提供了一个为党国建功的极好机遇。抵掌之后，中共一定会继续向西，这就进入了我们湘军的兵力范围了。 我李云杰不是陈济棠，我要把湘南作为中共的终点。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1: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1: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在先头部队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军团的奋勇拼搏下，在红五军团第34师全师将士的奋勇后卫下，红一方面军终于杀开血路，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交界汝城一线的第2道封锁线。

哎，市长。市长，咱们红星纵队在这儿遭到过国民党飞机的疯狂轰炸。

0: 师长，师长，师长，
1: 不着急，不着急，
2: 不着急。红星纵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0: 红星纵队虽然遭到敌军飞机轰炸，但所幸伤亡不是很大。
2: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0: 我只能说，没有更坏的消息报告。
2: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0: 哦，有一个消息，在红星纵队里都在传，周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力排众议，坚持要请毛主席参加中革军委在前方宿营地召开的临时扩大会议。
2: 肥毛腿，辛苦了。

0: 快快快！小林，快来帮忙！放下！卫生员，快快快！
1: 经过了两次战役，我相信大家成长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但我们毕竟是新兵，战场经验不足。我希望在今后的战斗中，不要慌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家要有纪律性。同志们，请记住，生命只有一次。
2: 说的这些都要牢牢的记在心里头啊！
1: 快回去！听见没有？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睛，随时都要死人的。
2: 不要乱开枪。
3: 一定要给我小心加小心，听见没？
4: 瞄准射击，听清楚了吗？
5: 听见了。
4: 同志们，任命：幺零幺团政治委员蔡中同志，接任团长职务。坚决服从任命，努力履行职责。
3: 同志们，我补充一点啊，自从10月18号咱们红三师死师，从闽系开拔以来，担任后卫任务，总共牺牲了258名指战员，其中包括一位团职、3位营职，以及5名连级指挥员。所以师部决定，以后营以下的指挥员任命交给各团部自行解决。
6: 明白了吗？
7: 明白，
8: 明白，明白。
6: 散会。
3: 散会吧。
6: 政委啊，我跟你商量一下。怎么着，二位团长，心里头有点疑问？
9: 我的意思是说吧，
10: 你让我先说，
9: 不是你现在怎么越来越霸道了？
6: 我先说又能怎么样啊？你说，
10: 那个不用争，也不用抢。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二位可能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纵队停留了2天而没有前进，对吧？就这事儿。不是怎么着？你问我呀？那不问你问谁呀？那我问谁呀？我跟你们二位是一样的，我没有消息来源。
11: 中央纵队距离咱们几里路？咱们直接靠上去不就完了吗？
6: 哎，老苏啊，咱们是隶属于红五军团，没有红五军团的命令，任何自行歧视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嗯，
11: 我只是提个建议。
6: 哎呀，你又提了这个夹带私货的建议啊！
11: 哎，
6: 我没那么想，我是为咱们大部队整体考虑的。
11: 我相信咱们老苏是胸怀天下的。<笑>
6: 我试着回答一下，啊，
11: 哎。
6: 我觉得吧，咱们中央纵队停留了2天没有前进，可能是一件好事。<笑>
11: 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6: 大伙儿都是聪明人，我干嘛说的这么白呀？我有依据。啊？你们看啊。 中央纵队停留了2天没有前进是干什么？开军事会议。

0: 对吧？
1: 嗯。
2: 那么开军事会议之前，把毛泽东主席请过去了一块儿参加，
0: 没错吧？
1: 嗯。
2: 那么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中央的高层已经开始关注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了。
3: 哎，属下，可以做这样的推想，但是不要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4: 哎，这种结论早日成为事实那才好。
2: 政委提醒的对，啊，说归说，闹归闹，别瞎想。那我觉得，咱们的注意力现在应该放在一些实际可行的问题上，比如说，老蒋这百万大军，他会怎么调动，以及咱们最后的决战地点到底在哪儿？
3: 你的意思是说，在前方等待咱们的是一场生死决战？
2: 没错，胜则生，败则亡。何况咱们又是一支后卫部队，咱们必须要在政治以及军事两个方面做好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
5: 师傅，师傅，你看战场上捡的还挺沉呢。
1: 废话多。
5: 不是，哎呀，我跟你说，我刚才上交了，真的。教导员说让我扛上，你是我师傅，枪法比我准，是吧？送您了。
1: 不要。

0: 大哥，哥，团部把你叫过去，不会是为了上回打架那事儿，给你处分吧？
1: 三儿，嗯，哥当排长了。
0: 啊，哥，你骗我吧？
1: 我骗你干嘛？都还没赢呢，哥有心情骗你吗？哥刚刚被团长政委叫去，任命当排长了。
0: 坐，哥，行啊，当排长啊。排长好。
1: 去。哎呀，你说这对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哥，这当然是好事了。咱们老林家穷三代，这终于出了个当官的，那可是光宗耀祖啊。咱爸咱妈要是知道了，还有二哥肯定会开心的啊。
1: 你呀，什么都不懂。当排长冲锋的时候就得冲在最前头，咱们的连长排长都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
0: 这哥，这排长咱不当了。
1: 为什么？
0: 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要在。
1: 三弟啊，咱们呢出来时间不算长，可这几仗下来呢，哥也看明白了，死的不光是你二哥，还有那么多的团长、营长、连长都死在前头了，所以啊咱不能够害怕啊。嗯，听说往后还会有更大的仗要打呢，哥当了排长就不能落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可子弹是不长眼的，万一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哥别说了。
1: 哎呀，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说完，万一大哥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得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不，
1: 你记住了，你是咱们老林家的一条根，你必须好好活着。行了，那个还在吗？

0: 哦，在。
1: 农友们，正是因为来了咱们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拿到的就是盖着我们苏维埃政府红印的土地证。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起，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咱们劳苦大众开始做自己的主，当自己的家了。来，排队了。
2: 哎，你们三兄弟，五分田，六分山，还有一间土坯房，等以后日子过好了，还可以盖一个大房子。
0: 大房子？
2: 老大，还愣着干什么？快接着呀！
0: 哥，
3: 这不是真的吧？我怎么觉得像做梦啊？
0: 哥，是真的，还盖着红章呢。
4: 这还有我的名字呢。
0: 我也有，这是我的。
3: 是真的。
4: 我看看，
0: 红章。
3: 谢谢苏维埃政府。
0: 这是我的名字。
4: 谢谢红军。
3: 这个可是咱们家的命根子。你念过几天书？认识字，这个呢，就交给你保管了。啊，哎呦，真好！哎呀，五分田，六分，咱们老林家几代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在有这个东西之前，咱们三兄弟啊，就活得像流浪狗一样。现在有了它，咱们就可以种地养家了，咱们就能活得像个人了。记住啊，这个可是咱们家的命根子，咱们家的宝贝，可得把它保护好了。咱参加红军和白狗子打仗，不是为了保护咱的命根子。你二哥死也是为了他，如果为了他大哥死的话，大哥也心甘情愿。你可要记住了，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让咱们老林家绝户了，记住了吗？好，说好了。
5: 不，跟你这么说我怕。
3: 你怕什么呀？收着，咱们有田有地，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5: 哥，我从小就没离开过你跟二哥，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再没了，你叫我怎么活啊？
3: 行了，别哭了。
5: 大哥，
3: 别哭了。林静香，
5: 到。
3: 向左转，跑，走。
5: 是。
6: 这件还是不错的，既挡风雨，又遮羞。玉梅，恐怕你已经被看出来了。
7: 出都出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再说，跟着红军一起打白狗子，还能犯什么纪律？不过熊哥，我想找个地儿哭一会儿。
6: 你看你后悔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让你……
7: 我没有后悔。
6: 那
7: 我想到吕团长。
8: 欢迎加入。
2: 右边。
7: 团长好。咱们吕团长多好的一个人，我连说话没来得及，他就这么没了。
6: 玉梅，这就是战场，别太难过了，啊。

0: 我向你赔不是的，你打了我一拳，我还你三拳，没什么可赔的。
1: 不，你还救了我一命啊！嘿嘿，你看这是山水轮流转啊，现在你还是我的排长了，多多关照啊！嘿嘿。
0: 你也是个老兵了，保不齐将来还有什么事请教你呢。
1: 哎呀，好说好说，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我手把手教你怎么在部队里当官儿啊。我可没想过当官儿。
0: 哎，
1: 算了，跟你穿不到一根肠子里。
0: 我还没说完呢。
2: 全体集合，集合。 部队在聂都附近停留两天后，突然又紧急集合，重新上路了。方向依然是向西，标志着中央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国民党设在汝城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3: 政委，军团的命令来得太仓促，咱们都没来得及做政治动员。
4: 但这个有利时机来之不易，咱不能放过，只能等到下一个苏营地，再向同志们解释。
3: 说得对，兵不血刃就能放心汝城。
4: 这给我中央红军西行敞开了一条通道，天赐良机啊！你知道我现在听到什么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我满耳朵全是老蒋和他的各路人马各打各的算盘珠的声音。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我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野战军团。 将从蓝山兵分两路，一路出道县，一路出江华。根据这个走向，我判断党中央是决定出潇水入湘西南地区，目标就是和贺龙的红三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
2: 我觉得未必。政委你看啊，跟红三红六军团会师，是原先中革军委从瑞金撤离之初的设想。但是随着西行的推进， 还有敌情不断的变化，他们应该已经汲取脱离实际教条主义血的教训。要是我估计的没错，他们会采纳真真正正能够挽救红一方面军，甚至是挽救红军命运前途的正确意见。
5: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毛主席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把兵权交给毛主席，这革命就有希望了。
2: 哎，那个，政委。
5: 你瞪我干嘛？你拿枪逼着我，我也这么说。
1: 哎，不是，哎哎哎，
5: 哎，
1: 哎
0: 你就他就这么个狗脾气，有什么事好好说、啊。
5: 你知道我为啥瞪你吗？为啥？
0: 咱俩想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5: 哦，
0: <笑>
5: 哎呀，我一直以为你又要跟我翻脸呢。
0: 一直怎么样？啊？
2: 老师揪着别人的辫子不放，你好意思吗你？
6: 对你好意思吗你？
0: 不是，就是咱俩现在能串到一个肠子里去了。
6: 咱俩本来就是兄弟嘛。
0: 你看看，
2: 误会了吧？
6: 就是、
2: 本来就是一根肠子的好兄弟，你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0: 说的好。
2: 不好在，像两个小两口一样，打了半辈子，谁也不恨谁。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6: 哎哎，我说你们这三个说的这么热闹，说什么呢？ 跟我分享一下呗。
2: 跟你报告一下，兄弟，他俩刚结婚。哟，
6: 祝贺呀！
2: 那个，好好说正事啊。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军团参谋长跟我说的一句话：认识真理，到掌握真理，需要付出代价。
0: 没错，
2: 只要中国革命还认马克思这个老祖宗。
0: 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肯定会回到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来，而且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这前方就是咱们的红星纵队，只要我们旗帜飘扬，我们这支穿着草鞋的军队，就凭着这两条腿，一定会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突围之路。
2: 没错，
0: 嗯，
4: 无论这条路有多么凶险。 多么漫长，但我相信这条路一定是一条胜利之路，光明之路。为了苏维埃。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11月15日，三界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为避开敌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队伍避开大陆，专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后卫师始终与红星纵队保持5到10里的距离，在连续8天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日行20里，越过越赣湘边界，队伍在三界围宿营待命。

0: 半岛人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
1: 有鱼，有鱼！
2: 哎，有鱼啊！
3: 怎么了？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六条什么？
3: 洗澡逼女人？
4: 知道你还
3: 这儿就没女人，都是带把子。
4: 还好，
3: 抓鱼去了。那
4: 笑啥？
5: 我没笑什么呀？
4: 就你会笑啊？
5: 哎，你看真有鱼，
4: 就抓你。
6: 哎，我也去，我也去。
5: 真有鱼。
6: 哎，那儿呢？那儿有鱼。哎，这个。
5: 你看这么乐的，
0: 玉妹，上一次的隘口阻击战其实是我命大，当时我紧紧地跟在吕团长身边，炮弹轰的一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知道我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吗？
7: 我不想知道，我也不许你说那些不吉利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死也要死在一起。
0: 愚昧，哥求你了，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说了好吗？别的不说，就是咱李家男权也绝不能断在咱这边手里吧，那也太对不起咱爸了。
7: 熊哥，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让我跟着你，你怎么现在又赶我走？
0: 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仗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7: 我不管，反正我生生死死都要和你在一起。熊哥，你别赶我走了好吗？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玉妹，
8: 来，慢点啊！
9: 熟了没有？
3: 真香啊！
9: 是，哇，
3: 哇，真香！
10: 兄弟们，喝汤了啊！
11: 喝汤了，
10: 喝汤了！
3: 能吃了吗？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咱们呀，有颜同鞋，无颜同蛋，咱们还有战友呢，来留一口，留一口。
10: 来来
11: 来，张贵雄和李刚玉两兄弟跑哪儿去了？来，让我尝尝，我给他们送过去。
10: 好，
12: 哎，喝鱼汤啊！
13: 哦哦哦，
14: 刚玉
13: 啊，
14: 把你刚才那招再教我一遍。
13: 哦，好。
11: 哇，真厉害！
7: 张贵雄，你的功夫也太差了吧！
11: 就是的，
7: 怎么，兄弟，你也想偷学武功啊？
11: 没有，这不刚弄好的鱼汤，来给你们俩尝尝。
14: 哟，谢谢啊！
7: 好，谢谢啊！
11: 小心啊，烫！哎，哎，来来来，你坐这边来喝
7: 啊！
11: 坐坐坐坐，来坐，坐。
9: 他特别爱学习，肯定是又有什么问题了。就算现实进步可大，
11: 是啊，
15: 我们认识好多次。
5: 于老师，
16: 哦，
15: 哎，教导
16: 娇娇，
5: 应该是教导员。
9: 那当然了，
16: 娇娇，我还是愿意你叫我于老师。
5: 其实我也改不过来。
16: 那就不改了，以后啊，还叫我于老师。
5: 对了，于老师，你看。他们两个怎么不相信我是你的学生？

0: 我差不多十七吧。反正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像三胞胎一样，穿一根肠子特别对脾气。
1: 来来来，坐坐坐。要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你们这个年龄啊，都应该在课堂上学文化。
2: 于教导员，娇娇和我们说了，她说于老师教她说过一句话。
1: 哪句话？
2: 好像是生活的理想。
3: 理想的生活。
2: 理想的生活。
0: 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是咱们中央领导张闻天首长的话，我在无线电学校的时候学过，没想到教导员也用这句话给学生上课啊。
2: 于教导员，你说咱们打白狗子算不算是为了生活的理想？
3: 当然算了，要不然那些大哥哥叔叔们还有你的二哥不都白死了吗？都是因为他们才有我们未来理想的生活，所以他们都是大英雄。
2: 可是将来理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呀？
3: 这个于老师，这个我答不上来。
0: 哎，那请教导员给咱讲讲吧。
1: 我问你们，小时候都家境贫寒吧？
0: 嗨，我就是从小没爸没妈，四处讨饭呗。
1: 受过别人欺负吗？
0: 那不是家常便饭吗？说实话，那会儿还不如一条狗，没人拿你当人。
2: 这话我大哥也这么说，咱们分田地之前活得跟狗还有臭虫一样。
1: 那我告诉你们，未来的理想生活最低标准，我们再也不用向谁低头哈腰摇尾乞怜，人与人是平等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有做人的尊严了。
2: 尊严？尊严是什么东西？
0: 你连这都不知道。
1: 娇娇，不要笑他们。刚刚翻身的穷苦人家，没多少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同志们，尊严不是一个东西，就是人活着要像个人。尊严是一种不受凌辱不受侵犯的权利，就像我们的军旗永远的高高飘扬在天空。同志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军旗的故事。

0: 大夫，我怎么称呼你啊？
1: 你说什么？
0: 哦，我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干什么？
0: 我得知道我的救命恩人叫什么呀？
1: 杨无许，婷婷的婷，许婷。
0: 许婷，这名字挺美的，跟你人一样。

你都站了2个小时了，去休息一下吧，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停，你是面对死神的天使，你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你让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做人的尊严。
1: 那位红军旗手为了保护红旗不倒，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震撼我的是，那名战士牺牲前看到红旗不倒时脸上的那种笑容。那位红军战士为军旗不倒而付出生命，当时我没明白，那位红军战士牺牲前脸上的笑容究竟蕴含着什么内容。后来我懂了，那是一种坚守担当的自豪感和红军战士的尊严。宁愿付出生命，也要保卫军旗不倒的自豪感和尊严。

0: 一张失手，中原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地，通过了陈济棠的防线，进入了湖南仪仗。这分明是陈济棠懈怠避战，背叛伪作，误党误国。
1: 听说这次伪作真的是发火了，摔了四五个茶杯呢。
0: 伪作摔茶杯的时候，你看见了？
1: 啊，这不是小道消息吗？ 但是陈济棠跟中共有染这消息，那可不是从小道来的。
0: 别这样阴阳怪气的，有屁就放。直夏是想说，陈济棠跟中共眉来眼去，真不是一天两天了，军中早有传言，伪作也一定知道。但是让直夏看不懂的就是，伪作为什么把攸关党国大业的第二道封锁线让陈济棠去把守。
1: 我估计啊，也许伪作没想在粤赣湘一线跟中共决战。
0: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是伪作有意把中共引进湘南的？
1: 也许伪作一开始是想把中共引进广东的，但是中共兵不血刃就从广东境内通过了。当我看到中共停留在聂都的时候，我就想。 剿总应该立刻下命令进行堵截，但是剿总像没看见一样，什么命令也没有下，眼看着他们继续西行，所以直下想，何健总司令一直在执行伪作的敌行即行、敌止即止的命令。军座，你看。
0: 中共再往西走，就进入广西境内了。广西土皇帝李宗仁白崇禧，
1: 那可是伪作的一块心病啊！
0: 不不不，那只是你自作聪明，妄揣生意。要知道，当今中国要想一统天下，唯有先米平共军，这才是大局。伪作绝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打这种小算盘。
1: 是，是之下妄揣生意，实属不该。
0: 陈济棠让中共越过赣粤线以后，就湘南，这倒是给我部提供了一个为党国建功的极好机遇。一仗之后，中共一定会继续向西，这就进入了我们湘军的兵力范围了。我李云杰不是陈济棠，我要把湘南作为中共的终点，我的作战目标不是中共的野战部队，我要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

0: 共军一向是号令通畅，一呼百应，如果直接击败了中共的首脑机关，那么红军主力瞬间就会崩盘，军座想绕过野战部队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为党国米平共军事半而功倍。我马上发电给剿总请示。
1: 报告，衡阳来电。
2: 衡阳，
0: 局座，委座命令成立湘南追剿司令部，任命何健上将为追剿总司令，全盘统领湘南追剿事宜。
2: 看看看看啊，委座就是委座呀，审时度势，大手笔布局，迅速把战略重心转向了湘桂一线，彻底断绝了中共死里逃生的妄想。命令我部全部进入战时待命状态，
3: 兵不解甲，
2: 马不离鞍。命令一下，我部要成为第一个冲向战场的党国禁卫军。
0: 是。
2: 等等，命令十五师师长李鹤田、23师师长李必帆，迅速到指挥部来，传达何总司令的电文内容。
0: 军总，电话传达就行。
2: 大战之期，还是谨慎点为好，保密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0: 是。

0: 嘉禾在咱们的北面，你判断中央会调转方向北进吗？不会，往北就进入到了湘军的势力范围，所以我推断，党中央会继续往西，往西就能进入黔桂地区，才能暂时摆脱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困。既然你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嘉禾？ 这么关注，因为嘉禾有一支国民党27军，27军，那是一支湘军，他们的军长叫李云杰。
1: 我想回长沙，陪陪我姑妈。
2: 李姐，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离开我，而且现在正处在战时，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大老远的跑去长沙呀。我希望你能够在这儿等着我，我回来以后一定会亲自陪你去看望你的姑妈，行吗？
1: 云杰，
2: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和我表弟在战场上相遇。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让我们相遇了，我希望你的表弟能够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放下武器，改弦易帜。
1: 我会看在夫人的面上，在委座面前为他求个情。啊，云杰，你知道我和我表弟从小就……
2: 这我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遇了，我不会忘记，他是夫人的表弟。
1: 好，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你要小心。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13、96、99共四个师，近距离位于中央红军的左后方，直插导线，与第1、第2路军以及桂军联络接机，第4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以及以南地区聂敌未追，第5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军的左侧后，聂敌未追。
6: 敌人的兵力部署咱们都已经清楚了，我想问问我们红34师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7: 对
5: 啊，我这儿还有个重要情报，这就是我来你们红34师的主要任务。
8: 中共继续西行，突破湘桂一线，进入黔桂地区意图明显，北作军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在湘南地区与中共决战，
9: 一举泯平共军。
8: 哎，你看，如果中共选择越过湘桂线突破我重兵包围，那么只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经之地，江永和道县。我们直插道县，正好避开了中共野战部队的纠缠，直接向中共首脑机关发起攻击。
6: 江永和道县将会是咱们红星纵队西行的必经之地，所以敌人一定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扼守住这两个通道，才能阻断我们红星纵队的继续西进。那
7: 咱就别在这纸上谈什么兵了，赶紧出发吧。
10: 老苏，你别急，先听听师长的战术构想。
8: 前面到底怎么回事？
10: 前面塌方了。
8: 没下雨哪来的塌方？
10: 塌方应该有些日子了，但是这个路段一直没有人清理维护。
8: 我们现在距宁远还有多少公里？
10: 大概还有30多公里吧。
8: 30公里，和共军交战往往都输在最后30公里，难道我27军又会落进这个魔咒？
1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12: 别动！
13: 云和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和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14: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15: 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和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儿啊？
1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14: 你什么意思？
16: 是不是不会发生？
13: 要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12: 这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对你朱的态度。
17: In Bishkek, Kyrgyzstan, Ren Daowei, a native of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has been running his restaurants for over 10 years, using tables of Sichuan cuisine as a bridge to connect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Kyrgyzstan.
18: White salt, shaped by wind and time, noodle aroma rising from the valley. Join pen observer Jia Le to unlock the taste of Mangkang.
17: From the Paris Opera to the lively ambience of Sichuan, Xu Qing interviewed the leads of the musical Phantom of the Opera in Chengdu.
18: Five international friends entered Sichuan and set foot on the long march route from Luding Bridge to Rurigai, retracing with their footsteps the impossible journey of 90 years ago.
17: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18: On October the 11th at 9:10 p.m.
17: Don't miss it!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开始不认识到认识到喜欢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他们现在是非常喜欢我们中餐，尤其是我们川菜麻婆豆腐，因为里面有花椒，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花椒，第一次吃花椒，很多顾客来跟我啊，我吃了你们的这个麻婆豆腐，嘴皮开始跳舞了，这个我自己都控制不了，主要是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没有，很多人没有吃过花椒是这种调料，对，所以说，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爱上了花椒，爱上了辣椒，包括这个姜，尤其现在的八角和这个我们川渝地区的这些很多调料都进了他们的超市，比如说还像他们这个。吃了我们四川的郫县豆瓣酱呀，这些以前他们吃不习惯，现在已经是离不开了这种我们豆瓣酱的这种四川特有的这种特殊的味道。说实在的，我也特别开心啊，能够跟吉尔吉斯的朋友们，跟吉尔吉斯我们的这些身边的这些顾客都成为朋友，并且都成为这个知己，其中有一位这个吉尔吉斯人，他名字叫艾喜，对，他特别喜欢吃中餐，所以我们也接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
1: 一会儿我的老朋友艾喜会到我这儿来，我们安排几个菜，一个是干煸豆角，一个是回锅牛肉，是艾喜最喜欢吃的啊，你把他这几个菜炒好啊，
2: 好。

0: 程就是要过滤，我们再会把那个卤水拖到我们上面的一个盐泉里面。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我们要打实那个石头，一定要打实，你不敲实的话它会容易漏水。我们总共有五种盐啊，五种盐，最上面有一个是白色的盐，然后那个白盐的话它是可以食用的。第二层的话它虽然是白盐，但是它也是会带着着那个一个土壤的一个红盐。第三种盐的话它是就是土跟盐跟土是一块的，所以它是称为红盐。它可以泡着，也是比较好处的，肯定是首先我们体验，然后再推荐别人嘛。然后第四种盐的话是底部，就是一滴一滴滴出来以后，然后会形成一个像筷子一样一个，但它里面是空心的，一碰它就碎，就非常珍贵的一个白盐。然后第五层的那个盐是从上面滴一滴滴出来以后形成，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嘛。然后它也是叫点心石，也是非常好看的，可以单摆设。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下去看一看。
1: 好，
0: 不一样的那个也是，说实话颜色是拍出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就更好看，会更震撼。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方很好吃，
1: 好吃。
2: 国庆假期来到南充，第一次吃南充米粉，特别好吃，我会推荐到我的朋友们。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宁峰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共四个师，近距离位于中央红军的左后方，直插到线，与第一、第二路军以及桂军联络接机。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以及以南地区聂敌未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军的左侧后，聂敌未追。
3: 敌人的兵力部署咱们都已经清楚了，我想问问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4: 对对对
2: 啊，我这儿还有个重要情报，这就是我来你们红三十四师的主要任务。
5: 中共继续西行，突破湘桂一线，进入黔桂地区意图明显，北座军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在湘南地区与中共决战，
6: 一举米平共军。
5: 哎，你看，如果中共选择越过湘桂线突破我重兵包围，那么只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经之地，江永和道县。我们直插道县，正好避开了中共野战部队的纠缠，直接向中共首脑机关发

0: 攻击。
1: 江勇和道贤将会是咱们红星纵队西行的必经之地，所以敌人一定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扼守住这两个通道，才能阻断我们红星纵队的继续西进。那么
2: 那咱就别在这纸上谈什么兵了，赶紧出发吧。
3: 老苏你别急，先听听师长的战术构想。
0: 前面到底怎么回事？
3: 前面塌方了。
0: 雷下雨哪来的塌方？
3: 塌方应该有些日子。

0: 又会落进这个魔咒。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1: 吴振峰，他涉毒吗？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对于这件事情。 吴局似乎总是有着规矩。
2: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都不保险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朕、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真相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3: 是一个局。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6: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7: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呼救乡村振兴的安逸心路。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见证长征精神在绿水青山间代代传承。
0: 四川省资阳市的孔雀村与重庆市大足区慈竹村相连，两个村拿到了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批复的村庄规划，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把日子过到一起。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设一批天府旅游名镇名村、高品质乡村旅游目的地。非遗古村、中江挂面村凭借一碗面一群人，还有独一份的晾晒盛景，国庆期间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拉动县域旅游经济收益约7000万元。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如何铺就乡村振兴的安逸新路。
1: 我们秋分过后就开始挂面了，
2: 我们的面穿得到蒸哦，
3: 这一盘有100多根面都不了了。
4: 中江挂面煮起不混汤。
5: 等等，大家记忆中的挂面村还是乡野古朴慢节奏，今天我要用不同视角解锁挂面村的精彩副本。
6: 正开挂了，
7: 挂面村来了好多年轻人。
3: 我叫陈立亮，86年的，是村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挂面师傅，以前在绵阳车间上班，现在在中江天天做挂面。
8: 点扣分20多菜的开始煮面。
5: 凌晨破晓前，陈立亮便开启了一天的劳作，和面揉筋，盘条醒发，上棍拉伸，18道非遗工序，道道恪守古法。作为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陈立亮深耕挂面产业，玩转新媒体，不仅将挂面年销量稳定突破50000斤，更以直播短视频为载体，让藏在乡野的非遗工艺走进大众。
3: 同时在线可以达到20000人左右，从我们的直播镜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让他们了解我们中江挂面的制作工艺，让他们更多的来我们线下，来我们实体店来参观体验感受，了解我们这个非遗。
5: 放眼国内众多非遗特色村落，仅靠匠人单打独斗很难撑起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中江挂面村给出了不一样的解法。返乡青年抱团发力，以统一标准对齐品质，以公共品牌撬动非遗价值，让一碗传统挂面跳出论斤卖的低价逻辑，为传统挂面产业拓宽销路，塑造公共品牌。
2: 60人昨天收了好几面啊？
9: 80多斤。
2: 那我们等会儿就开始拿回去，就准备验收入库了。
5: 这排房子我看他们修得格外的整齐。
10: 嗯，对，这个是我们新规划的大师工坊。我们518作为一个国企平台，然后让之前会做面的这些师傅们通过一些招募令的一些方式入驻咱们的大师工坊，最后再统一我们518的品牌去帮他们销售，只需要自己去做面，然后其他的他们什么都不用管。
5: 平台统一的原料采购与制作标准，让5518品牌挂面的品质始终稳定，面农无需应对市场波动，只需专心做好面，销路和收入都有了稳定保障。
10: 我们现在的给他们的价格的话，是比他们之前的价格高个1倍多的。
5: 品质稳了，产量足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又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升级与体验优化。依托这支团队，村里持续研发挂面新品，丰富消费体验，让千年老手艺不断适配现代消费需求。
10: 区别于传统挂面，我们这个面条是有添加鸡汤料包的，非常的方便快

0: 己还研发了蔬菜面、药膳面啊，接下来的话都会陆续的上市和大家见面。
1: 从过去村民各立门户自找出路，到如今全村统一运营中江挂面5518公共品牌。去年挂面村合作社挂面销量约70万斤，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额700余万元，破解了产业难题。乡村文旅的新挑战接踵而至，村子靠着满架银丝的挂面景观出圈，但游客打卡挤走留不下来，文旅发展难以为继，怎么办？
2: 以前挂面这个产业就是生产销售两个环节，链条很短，附加值也不高。现在布局了休闲、文创、餐饮、民宿、研学这些多元业态，温泉酒店已经在国庆期间开始试运行了，还有一个在建项目表妹剧场，游客晚上也有地方看，有地方玩。
3: 来挂面村怎么能只吃挂面呢？还可以品茶、喝拿铁，还可以住庭院民宿。想不到吧，这里还有窑烤面包，新鲜出炉的蔓越莓欧包。
1: 老街上一家农家小院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成了自带流量的活招牌。这家返乡青年创办的面包店，旺季单日营业额可达5000-6000元。
4: 3年前从国企辞职，来到了挂面村做窑烤面包。我们团队化整体是偏95后的，然后我们的面包化其实也比较多元，包括永安的柚子、中江的八宝油糕。我们也在研究挂面和咖啡相结合的一个品类，一种拔丝挂面的效果的甜品，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
3: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各种网络上看见有推荐，我觉得其实这是很接地气的，可以跟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既可以享受村庄，也可以享受现代人的生活。
1: 在持续摸索试错中，挂面村找到了自己的转型方向，布局多元业态，拉长游客体验链条，推动村庄从走马观花的半日游打卡点，向可留宿深体验2天1夜微度假目的地升级转变。
3: 这两天在挂面村里的生活让我感受到，这个村落的更新其实并不是颠覆性的拆建改造，比如说像咖啡馆、面包房还有民宿这些漂亮饭餐厅，其实走两步就是老乡家，隔壁就是面坊，他们顺着这个村落的肌理在生长。
5: 说我今天从民宿美美的醒来，早上去吃个面啊，或者逛一逛啊，去这边桥上溜达溜达呀，像我在村里玩了2天，我觉得都还是挺齐全的。
6: 慕名而来，带着小朋友来制作挂面，这里又有田园的风光，又有我们传统的挂面，同时还有非常多的打卡点。这边的业态特别的丰富，我们小孩子可以去精灵乐园玩一下，我们大人可以坐在咖啡馆喝喝咖啡。
7: 年轻人的项目吸引年轻人，他给我们村带来的希望，使我们村欣欣向荣。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回村来创业。
1: 午后日头偏西，满架挂面晒得金黄透亮，村民们陆续开始收面归整，古朴的乡村烟火日复一日，生生不息。
3: 那你觉得10年之后的挂面村是什么样的？
8: 其实我觉得10年后我们挂面村肯定是景象更加的繁荣，我们的面肯定卖得更多了，来的游客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面而来，而且是更为了我们这里的乡土人情而来。现在创业这条路虽然很艰辛，特别是做我们中江挂面需要日夜兼程，但我很幸福。
1: 老手艺遇上新青年，挂面村长出新模样。一缕挂面承载的振兴故事远未讲完，非遗古村的新生枝丫仍在向阳生长。
3: 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继续行进在阿坝、雅安两地。昔日险象环生的长征古道，如今交通通畅，产业兴旺，文旅红火，长征精神在绿水青山间代代更续。这里是阿坝州小金县两河口会议会址。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一场关乎红军前进方向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处历史现场，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艰难处境中审时度势、确定战略方针的历史分量。
9: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不畏严寒，冲破风雪，成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小金达尾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抵达两河口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后续北上抗日奠定了关键基础。
10: 我们在日常的讲解过程当中呢，会结合历史文献、图片资料和场景展示，希望游客来到这里理解长征精神为什么能够穿越岁月，影响今天。
9: 昔日长征古道，今日自驾红路，依托国道350线和省道210线便捷交通，小金打造长征加生态精品自驾线路，串联夹金山、达维会师遗址等红色点位，沿途雪山、森林、河谷风光与红色遗迹交相辉映。
11: 今年以来已经接待游客3万左右，我们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研学教育、自驾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欣赏高原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
9: 在雅安，红色旅游也同样火热。天全县红军村依托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群，将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有机结合，形成文化加产业加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备受游客青睐。
12: 通过这些红色研学和农业产业，给我们本村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每年大概3000到5000元的增长速度，村级的经济也在2023年成功突破了100万。
9: 沿长征足迹，采访团还走进了位于宝兴县新场村的陈云长征旧居，感悟革命先辈临危受命、顾全大局的政治担当。
3: 今天是主题活动走进四川的第三天，采访团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敲砌居住地旧址。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前就曾在这里居住，而敲砌藏族乡也是红军首次进入藏族地区接触藏族群众的地方，见证了军民鱼水情、藏汉一家亲的动人过往。
9: 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宝兴县已构建出链条完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红色文旅体系，每年吸引约30万人次前来研学观光，带动沿线1.5万余名群众增收。
13: 夹金山这个天险能够过去啊，完全离不了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从革命年代开始，就是民主团结。我的关注更多的是9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就三农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岁月流转，山河巨变，曾经的长征险途已形成公铁空立体综合交通格局，当地正深度融合红色文旅、生态康养与乡村发展，实现从长征险地到发展高地的蜕变，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4: 起步奋进1555，作为中国女鞋之都的成都，正在传统女鞋产业上求新求变。本土企业跳出代工配角模式，打造东方品牌，深耕细分赛道。他们在国际鞋展上，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在直播间里掀起潮流浪潮，走向全球市场。
9: 在上个月落幕的2026意大利米兰国际鞋业展上，多家成都女鞋企业组团亮相。深耕欧洲市场20多年的成都本土高端女鞋品牌 SHEME 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融合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高跟鞋和搭配了熊猫元素的休闲鞋，给全球三大顶级专业鞋展之一的米兰展览带来东方美学。
15: SHEME 的制作工艺甚至优于不少意大利本土鞋企，款式也与国际市场接轨。
9: 近年来，这家成都女鞋品牌频繁亮相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顶级时尚舞台，产品远销全球60个国家，在全球107个国家完成商标注册，累计斩获181项专利、494项版权，成为欧洲市场极具辨识度的中国文化名片。
16: 那海外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定位，是我们分析了全球前10大鞋成功品牌的历史，找到了跟它不同但是又符合当下人消费的一个需求，
9: 找到细分需求，寻求差异化发展，这样的心得也是另一家位于成都双流的女鞋企业在出海时选择的路径。他们瞄准宴会高跟鞋这一细分赛道，走出一条特色突围之路。鞋款采用手工制作，个性十足，成为众多海外明星出席晚宴的热门选择。而早在2009年，企业就率先探索小单快返加个性化定制模式，灵活响应海外市场多样化订单。
17: 像10双、20双，甚至100双那种订单，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另外把自己的一些款式放在那个网站上去卖，同时如果客户有定制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他的需求来1:1定制的。
9: 在成都市鞋业产业链商会秘书长王璐看来，正是跨境电商小单快返的特点加快

0: 快了成都女鞋走出去的脚步。近年来，成都女鞋出海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一般贸易出口转为通过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跨境电商平台线上出口。
1: 因为成都女鞋它首先是有一个沉淀的有三四十年的这个工匠的精神，它我们的生产模式就很适合做小单快返的这种弹性生产制。现在从事外贸出口的电商企业啊，目前成都这边应该是有300多家。
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四川鞋靴出口额达41.8亿元。据了解，当前成都女鞋出口量约3000万双，出口总额超4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约150个国家。
2: 一块界碑分着四川和重庆，一片楠木林根须越过界限缠在一起。2025年底，四川省资阳市的孔雀村与重庆市大足区的慈竹村拿到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批复的村庄规划。一张跨省图如何为村里带来真人气？双节期间，我们走进川渝边界寻找答案。
3: 在我身后是重庆市大足区，跨过我身旁的这块碑，再往前走就是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过去位于省界的孔雀村、慈竹村各吹各号，现在他们把两个村的未来画进了同一张规划图。
0: 孔雀村背靠明山寺，宋代摩崖造像6米多高毗卢佛立像被神话悟空带火。村名取自南宋孔雀洞的孔雀明王，资源就在身后，过去却留不住人。
4: 游客是比较多的，但是啊，他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走得完了，人家一来看了过后就回大足吃饭去了，回县城住宿去了，
3: 留不住人。
4: 哎，留不住人。对，
0: 转机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把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摆上了桌面。2025年3月谋划，5月启动，两县区联合踏勘、联合编制，召开7次联席会议。去年底，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批复的村庄规划正式落地。
5: 我想邀请你们过来，然后明天开个会议。
0: 电话那头是慈竹村党支部书记曾伟，两人约定的是一天后的村联席爸爸会。
4: 我们那边的是10个人，这两块最重要的一个带领5个人。
0: 这样的爸爸会，两村每月至少开一次。9月这场主题落到中秋国庆双节，两边村民来巴蜀雅南景区门口认摊，把土货摆进双高集市。双高指的是双龙街乡和高平镇，这是老百姓多年来顺嘴的叫法，现在成了两边共同打造的消费品牌。节假日集市开张，两村分区不分行，收益各归各。孔雀村的粮食酒、散养土鸡是集市上的抢手货，养鸡大户蒋振武的订单里一多半都是重庆的买家。
6: 比平常要准备多一些，酒起码是200斤以上，鸡40只嘛，鸡蛋600个以上嘛。
0: 慈竹村的蜂蜜也很受欢迎，拿到集市上卖，每斤要比收购商给的价格多出7-8块。
7: 我们这里到了这里有蜜。
0: 竹村可最合适起游客中心的那块地，偏偏落在孔雀村界内。
8: 你看这一片，全是一些基本农田，在我们大竹这边是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刚好我们那个安岳那边有一块那个林地，但是动不了。
0: 去年底跨省规划一批复，地皮和资金就对齐缝了。孔雀村出地，慈竹村筹钱，收益5-5开。两个村一路走来的合作探索，被放在了游客中心最显眼的展陈位。
4: 这3份文件呢，是我们两个村合作最重要的3份文件。那么第一份文件呢，就是我们两个村共同探讨怎么来发展开发。第二份文件呢，两边村共同签订了联防联控。第三份文件特别重要，得到了我们两地政府的一个批复，就是跨区域村庄合作规划的那么一份文件。
0: 合作机制可以简单归纳成16个字：资源共享、规划共绘、发展共推、利益共享。规划落地后的大半年里，彭树春已经接待10多位投资客商。
9: 给那个景区非常近，游客进去耍了过后出来非常方便，附近周围都没得民宿和咖啡馆，那些非常有发展的前景。
0: 中秋连着国庆的10多天，巴蜀雅南景区游人如织，川渝车牌大体对半，双高集市也如期开市。
10: 买了点蜂蜜，买了点板鸭，是我们平时耍都是从安岳到大觉那一贯通，走起还很方便，还很好逛。
0: 巴蜀雅南景区上了轨道，两个村也有了。

0: 新的想法。
1: 已经规划了一条我们赤柱村和我们孔雀村的旅游一个环线，江南牧林、桂花湖、孔雀洞、名山寺，把四个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两日游的路线，要达到一个我们跨区域的村庄的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0: 从游客中心的一个点延伸到旅游环线的一个圈，川渝界碑还立在那儿，省界两边村子里的人已经把日子过到了同一张图上。
2: 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在位于绵阳的河北平武工业园里，企业正通过项目建设和产业升级，全力稳产增效，以新求质，起步奋进十五五。
3: 走进园区内的生产车间，五条高分子薄膜产线有序运转，企业核心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电子电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立足市场需求，今年企业持续推进产能升级，新增产能4000吨。
4: 这条产线就是我们刚刚调试完毕投入使用的一个产线，它的智能化程度会更高，产能也是翻倍的。
3: 在园区另一侧，正以质改数转路径打开增效空间。今年产线全新投用的智能检验装备，大幅提升了产品检测精度与效率，实现产品质量全流程精准把控。企业主要生产储能模块和不间断电源等产品，应用于新能源储能、物联网、工业通讯等重点领域，是智能制造产业的关键配套产品。
5: 年初确定的2.3亿产值目标，截止8月已完成产值2亿元，达成全年目标80%以上。团队将奋力冲刺3亿元产值新目标。
3: 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扩产，创新升级的背后是园区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今年以来，河北平武工业园全力推动企业满产满销，项目落地见效。截至8月，园区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18.35亿元，全年总产值预计突破30亿元，产业发展态势稳健向好。
6: 园区将优化企业服务保障，落实一企一策定制化帮扶，加快技改项目投产落地，推进企业创新能级提升，细化多元招商，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2: 金秋甘孜一地邂逅四季，海螺沟初雪刚至，兴隆错卡湖碧水如下，白玉彩铃打翻了调色盘，尽显秋日浪漫。节目的最后，去往甘孜，感受一周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惊喜。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5: 别动！
6: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7: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8: 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7: 你什么意思？

只要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多的态度。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 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基于以上我们的调查结果，现在我代表云和县公安局向你宣布，你的父亲吴刚
1: 是被栽赃的。

对于你的父亲吴刚三年前的遭遇和这三年里面他蒙受的冤屈，我们感到深深的歉意。吴振芳，我们将会不遗余力的将本案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一一缉拿归案。吴振芳，报仇不是个人的事情，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

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稍微还有那么点良知的普通人，一个对毒深恶痛绝的普通人做出的承诺。 请你相信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

0: 峰哥，
1: 鬼手
0: 葬在南山的公墓里了。
1: 去看看他。

0: 二亮哥，
1: 你出来了，这么快？
0: 警察抓不到证据，只能算是斗殴，拘留了15天。
2: 我那个警察兄弟也帮我说了话，这次明显是 K 白了我们一刀，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3: 纳夏，纳夏，
4: 阿峰，你刚出来，先在云河歇一歇，有事我会联系。
3: 纳夏，纳夏，纳夏。

0: 我们联系了各个派出所，并且调出了他们辖区内所有酒店入住登记的档案。同时，我们把万萌萌的照片和资料交给了他们，要求他们配合我们仔细排查。
1: 开花，得派人去一趟万卡达家。
2: 林局，
3: 监控显示万萌没有回家，这时候接触万浩达会不会打草惊蛇？
1: 你现在要是不派人去万浩达家，那才是打草惊蛇。
3: 杨毅、蓝然，
4: 到
0: 到，
3: 就你们俩去。
4: 是。
1: 哎，记着啊，第一，到那只需打听万萌萌的情况，别的一概不能问。第二，没有搜查证，人家让看哪里就看哪里，不让看不勉强。
5: 没有上门走。
4: 好的，
0: 明白。
3: 好，先这样，散会。
6: 林局，
1: 林局，怎么了？啊，改华，你先去办公室等我。
6: 说，就这么把吴振国放了，是不是太着急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对吴振峰，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调查？
1: 怎么查？吴振峰现在是放射流，治安大队说了算。
6: 但是林局，在国境线都已经拍到了他跟境外的武装分子的照片了。当然，这不能构成证据，但是至少是可以值得怀疑的。如果现在把他放了，他出了境不回来了怎么办？那我们之前的线索不都全断了吗？
1: 哎，你上次好不容易从万向达办公室弄来的资料查清楚没有？
7: 没查清楚接着查。吴振峰的行踪你不要操心。
6: 保安，帮我查一下吴振峰他现在的位置。
8: 陈宇，别往返机了啊！

0: 你找的地方安全了？
1: 没有入住登记，暂时安全，但警方找着某某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东哥，我之前在境外杀过人，是你救了我的命。从那天起，我就想好要跟你了。三年前，咱们兄弟一块儿回云后，替你父亲报仇，所有的脏活累活我干了。我没抱怨过，更没有求过你什么。我这条命一半是你的，还有一半是萌萌的。

0: 说，藏哪儿了？人呢？来，给我找回来！
1: 够了，
2: 万叔，我带萌萌走，
1: 你带萌萌走。那是我女儿，
3: 她说的有道理。万叔，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警察在找萌萌，让他跟他走吧。
1: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跟一个毒贩一起逃亡？
3: 逃亡？新生活。
1: 你在帮他？我跟你爸和你共事了这么多年，你帮他？
2: 萌萌说了，他跟我走。
3: 万叔，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谁帮谁。
1: 一家人不是，绝对不是。你们是一家，我是个外人呐。什么时候我变成你们的一家人了？
4: 不过有一点我想告诉你，这条路他姓万，你爸在世的时候他就姓万，现在他依然姓万。你要是不信，明天你走走试试。
1: 说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滚！萌萌，萌萌的事儿，万叔记不得，越记越乱。容我想想。

0: 再这样下去，这火就堆外面了。
1: 还是得试试火。
0: 这三年你有多少次机会？哪一次上的？
1: 那都怪万火的，他胆子太小，他怕火。
2: 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侯东给我们做局，万火大爷被坑了。
3: 再联系一下老万吧，也没有别的路了。
2: 现在云河只有吴振峰在。
3: 你的人，你来安排。
2: 我总觉得这小子有问题，他在云河太顺了。
3: 于总决定再试他一次。
2: 于总，
4: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偷的，真的是捡的。
5: 你看我干嘛？
6: 老实，
5: 赶紧动啊！
7: 不是，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调监控啊？
5: 我这最近案子多，人手不够，你赶紧查。
7: 但是你们大队已经来过一次了呀，只让查万萌嘛，你找吴振峰干嘛呀？
5: 不是说了吗？案子多查不过来，你赶紧的，先帮我查那个六港桥旁边的那个张辉家，外号阿辉。
7: 行吧。哎，不对呀，你们大队系统可比咱们好多了，你在那儿查不是更方便？
5: 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啊！我让你查是信任你，信任我们三年的革命友谊。赶紧查。
7: 陈宇，你是不是又要犯错误？
8: 小光，
7: 哎，找你。
5: 王总，
8: 陈宇，你怎么回来了？
7: 啊，他回来让我帮他查点东西。
8: 小光，来我办公室一下。锦辉新村王老太家儿子，不是要搬落户吗？
7: 啊？
8: 看什么呢？快点！
7: 哦，

0: 峰哥，我这个人从小读书就不行，所以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就在社会上混，三天两头就得被人揍一顿。直到后来遇见鬼哥，
1: 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跟着鬼哥。
0: 峰哥，鬼哥认你，我也认你，鬼哥能替你卖命，我就能替你去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暗黑社会啊！江湖道义啊！
1: 我告诉你，你的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
0: 过来，看着他，一直反对我接触K，是我不听他的，是我坚持他才死的，是因为我他才死的，你知不知道？你想做第二个？

0: 你找份正经工作，照顾好家里人。
1: 冯哥，我没学历，蹲过监狱，进过戒毒所，我能找什么工作呀？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只有跟着你，才能干大事，才能有出息。
2: 你是孟卡来的，
1: 你说过你要做毒，我都记着呢。冯哥。

0: 你找谁？
1: 万和达在家吗？
0: 万总不在家。哎，先生，
2: 你这是要去哪儿了？万先生不在家，万总真的不在。
0: 万总，我没拦住他，他硬闯进来的。
1: 二两哥让我来问问你，为什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你们是孟卡，我是 K， 把这号带给二两，你可以走了。拆厂那天，我们大家都被拜了一道。二两哥让我来找你是给你面子，不要不识抬举。那你试试。
0: 二位是？
3: 你好，
4: 谢谢总裁，我们是云和禁毒大队的。
5: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万萌萌的情况，希望他能配合调查。
0: 哦，萌萌呀，萌萌不在呀。
3: 是这样的，17号那天，
6: 萌萌17号出去之后就没回来
3: 了。万总，你好。
6: 你好。
3: 17号晚上，在云店第八内发生了一起因为吸食毒品而发生死亡的命案，当时您的女儿和死者就在一起，并且根据现场取证和监控录像显示，我们怀疑万萌萌涉嫌一宗毒品交易案。我们能进去说吗？
7: 万总，平时家里几个人住啊？
6: 就我和萌萌，还有阿姨。
3: 萌萌那天是几点出门的呀？
6: 9点多吧，那天吃完晚饭就出去了，说是朋友聚会，到现在还没回来。然后打手机也打不通，不过警察同志，我还是想让你们好好查一查，我女儿怎么可能涉毒呢？
3: 我们说了，我们也仅仅是怀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万萌萌能够主动找到我们，把事情交代清楚。如果您能见到她，或者知道她在哪儿，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劝他，把事情找我们说清楚就好了。对了，万总，萌萌的房间在哪儿？我们方便去看一下。
0: 万总，二楼只有这一个房间了。
8: 对，只有萌萌住二楼。

0: 其实萌萌这孩子啊，本质不坏，就是任性了点。我是不相信啊，他能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情。
1: 开源，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的。
3: 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呀。
4: 如果你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请及时告诉我。这是你作为家人，你最大限度做的事。

0: 陈宇打电话来。哎，
1: 哎，看你这边，回车后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先上车，上车再说，快点。安总，家里怎么出这么大事儿啊？

0: 二良啊，你什么意思啊？啊，派个人到我家里来吓唬我？
1: 你马上让这人从我家里滚蛋！
2: 老万，你们这次给我们做局，可真不地。于总很生气，要动手做，希望你能够来我们这儿。
3: 于总的意思是，毕竟和你有很长的交情，我们和郝东之间的恩怨不能借你身信任。
0: 那不关我的事儿，郝东点你们，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让你的人从我家里滚蛋！

0: 二两哥，是我。现在万家出大事了，警察在找他们女儿。
1: 老万，你女儿怎么了？
2: 吴振峰，他怎么会在这儿？他
3: 跟你们前后脚进去的。哎，
1: 听我说，这个吴振峰跟老万的关系肯定不浅，他今天来这里，
3: 陈宇啊，
1: 现在只是暂停，让你执行公务，你别一错再错。
0: 我上午跟邻居汇报过了，我说吴振峰出来，他肯定会有动作。他
3: 杨毅说的没错，你别在这盯了，赶紧回队里去。
4: 回队里，别说我在这儿。怎么这么犟呢你？赶紧回去！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们报复好东与我无关，我只想让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
5: 你需要我做什么？
4: 我不需要你们做什么，我要我女儿。
5: 阿峰，二两哥，我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总之让万萌萌平安回来。听明白了？
0: 明白。

0: 先把我女儿接回来，再说。这是我和技术部门的同事在大量的视频监控中截取到的，是在东湖附近路那截取的。
1: 时间是云间第八案发当晚，
2: 从这之后就再没有找到她的任何录像了。
0: 当晚雨很大，有很多路段没有监控。
3: 开车的人是谁？
2: 通过车辆信息和面部比对，这个人叫王玉坤，在云和有一家修砖厂。
3: 之前万萌萌提起过，她有个男朋友。

0: 刚接到最新消息，范萌萌出现在东湖区康熙堂大药房买了药。
1: 顾问，查一下这附近宾馆酒店最近的是哪一家？
2: 最近的是兴荣宾馆。
0: 我刚查过，王一坤晚上离开船厂以后也往那个方向去过。
1: 准备出发，兴荣宾馆。
2: 是。
3: 乔某，凡人，出发。
4: 怎么了？再走，再走！
5: 我们不生小马。
4: 我能要的，阿坤，我能要的，我可以戒毒，为什么不能要？
1: 我们以后可以，
4: 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带我走，带我走，妈妈，我现在就走，我可以不吸毒了，我再也不吃小马了，我今天也不难受的，我一点都不难受。
6: 峰哥，我跟了他一路，阿坤进了宾馆，一直没出来。
0: 他进哪个房间了？
6: 不清楚。
0: 留在这等我。
6: 好嘞。

0: 哎，干嘛呢？
1: 坤哥在哪个房间？坤哥让我来给嫂子送药的，赶紧的，别到时候药发作了，让警察找我来。
0: 二楼208。

妈妈，走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们在这里可以躲多久啊？想带着自己的女人一块儿死啊？

二位，带他走！大哥，不要坏我事儿，我警告你！峰哥，自行车！

0: 陈宇的车。陈宇，陈宇三。陈宇，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跟着吴振峰到这儿的。
2: 吴振峰带着万萌萌跑了，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要盯住他，盯住他啊？为什么不听我的？
1: 你们怎么来这么快？
3: 我们查到万萌萌在这儿。
0: 什么时候？
4: 蓝然，你那里怎么样？
3: 报告刘队，吴振峰抢先一步救走了万萌。
0: 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5: 陈宇为什么会在那儿？
0: 你为什么不先汇报？哪怕你先说一声，啊，你打个电话，我们都把人抓到了。陈宇，陈宇，你干嘛去？陈宇。

0: 站那边，叫于大夫马上就过来。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碰毒的，放我走吧，让我跟阿坤一起走。我怀孕了。

0: 吴振峰今天出门后就直接去了万和大家，然后就救走了万萌萌。您不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吗？我今天正是一直盯着吴振峰，所以才发现了万萌萌。您上午要是能够听我的，早点布控，他就跑不掉了。
1: 你看你现在这样，你说的我都知道。回去吧，擦点药。
0: 不能放着不管吧？
2: 林局，我申请叮嘱吴振峰，反正我现在手上工作都停了，我可以一直盯着他。我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哎，
3: 吴振峰这条线，魏鹏。
2: 啊，您明天早上写一份检查交给刘队，深刻，要深刻。
4: 于大夫，人呢？
5: 三楼，进来。
4: 于大夫，毛毛怀孕了，用药慎重。

0: 现在可以打了吧？你烦不烦得慌？我说多少次了，等会儿再说。
1: 东哥，吴正峰把范萌萌救走了，老万会不会跟孟卡合作走货？

我姓万和堂，他敢用他女儿的命来跟我赌。我就找他。二亮，你还想弄骚好动吗？一周后，他们要从野外山出货去盛江，大荒江了。吴振峰在吗？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5: 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我给他打了一剂镇定，可以让他先睡一觉。不是妇产科医生，这忙我帮不了你。走了。

0: 我们孟卡现在是在给你面子，别不识抬举。
1: 你威胁我，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跟孟卡合作的时候，你就是个屁！
0: 我最后再说一次，打电话给二亮。 现在不打，你就在这儿耗着吧。
2: 栾叔，是我，郝东。

0: 你怎么来了？
1: 吴景峰不在吧？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只要我想找，我来这儿就想跟你说，要萌萌阿坤啊，一起走吧。我会给阿坤足够的一笔钱，让他们永远不要回来。现在孩子都有了，这您知道了吧？那您应该知道他们的态度了。萌萌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的。都会做外公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还不冷静，会不会连爹都做不成啊？现在万全之策就是让他们出去。老卓，急得要大王叫呢。我决定下庇护，让阿坤走，我们跟他一起去盛江到香港，然后出国。

0: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重新开始。继续说，把你计划都说出来。一周后，从小路出云河，走临县上高速，直接到盛家。
1: 你说的那条路，那你还有别的路吗？走吧，
2: 万叔，我说了，给我点时间。

0: 么了呀？你还想弄骚浩东吧？
1: 吴振峰在吗？
0: 在。
2: 把电话给他。
3: 二亮哥，
2: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回去，有事情我再找你。
3: 知道。

0: 老梁，一周后他们要从野人山出火去盛江，大黄胶囊。
1: 你确定？
0: 确定。郝东想让我女儿跟阿坤一起走火，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把她接到孟卡去。我这边事儿一完，我就去孟卡接她。
2: 没问题。
0: 郝东想让我去盛江，我会订一张机票，让他觉得我去了。你这边一动手，我就过境。
2: 所以你要在马林镇准备好接我。
1: 好。

0: 我跟着他，他救走了万萌萌，我还是没逮住他。不是你说这个吴振峰啊，他真是不简单。他出来后我就一直盯着他，他没有联系过任何人，他怎么就知道万萌萌藏在哪儿呢？他身后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1: 陈宇，知道我最担心你什么吗？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凭什么盯着他？还一个人？我觉得你至少应该信任更多人。
0: 你是谁？我身边能相信的人就只有你了。
1: 我觉得你至少还应该信任我林爸爸。
0: 我来吧，你早点回去休息。
1: 我去给你煮点宵夜。
0: 不用了，我累了，不吃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记得锁门。

0: 好嘞，二亮哥，您现在出境，去瓦林寨的马家旅馆，古德会在那里等你。
1: 现在啊，有什么急事吗？你先到了瓦林寨再说，具体什么事儿，让古德告诉你。
2: 别让他看出来。试完这一趟，就知道吴振峰可不可信了。
3: 总得有这么一趟，我这边会盯着吴振峰那边，你们把人和货都带回来。
4: 放心吧。

0: 林俊，明天就是郝东让阿宽走活的日子。
1: 现在二林还不是很信任我，所以具体的也没跟我说。我只知道他们走小路到陵县，然后上高速。
2: 运送方式呢？
1: 现在还不知道。哦，对了，明天万隆墨会和阿坤一块走，定起他们两个吧。
2: 明白。
0: 啊，那林俊，还有件事，刚才二两哥找我，
1: 他让我现在去趟瓦林镇，具体干什么也没说。
2: 好，保持联系，注意安全。
1: 哎，
3: 根据监控显示，万萌萌被吴振峰带走当天，王义坤从兴荣宾馆的后门离开后就失踪了。
4: 上次在端掉何家树的全场时，万萌萌就提到过王义坤和何家树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可以坐实王义坤和万萌萌的关系，所以我怀疑王义坤和 K 有直接的联系，并且长期为万萌萌提供毒品进行吸食。
3: 就在今天早上，船厂陆续进入了多种车辆，包括摩托车、拖拉机、货车、小轿车等，数量不等，应该是为了走毒做准备。
5: 是的，就在茶厂被烧的当天，这个王义坤也同时出现在了盛江。
4: 所以我们怀疑王义坤很有可能一直在给 K 走毒。
6: 在找到王义坤之前，我们只能死死盯住万萌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

0: 你的线索。哎，各位，谁有万萌萌的消息？我有。刚刚查出来，就在今年年初，万和达以公司的名义购入了一处房产，在视频监控里看见了吴振峰和万萌萌的踪影。
1: 林局，要不要把人带回来？
2: 不用，盯着。
3: 博文，查吴振峰现在的位置。
4: 报告，吴振峰乘坐张辉的车到达国门。
5: 陈宇的车跟在后面。
6: 什么？调出来。
7: 峰峰，随时电话。
6: 胡闹！

0: 你回来，刘队。陈宇，你在哪？
1: 报告刘队，我在国门呢。吴振峰刚出境，我怀疑他。
2: 我警告你，马上给我回来！二十分钟之内，我见不到你，你就等着被处分吧。
3: 凯华，凯华。
2: 陈宇，
3: 林局，
2: 听我说啊，留在原地，继续盯着。我有一个要求，
1: 举证，但是不许暴露。
2: 你现在没有执法权，记住吗？
1: 是。
2: 先盯着。

0: 顺利吧，没问题。你先住这儿，等我。
1: 哎，二两哥说有个事儿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了，等我，明天。哎。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报告，还在万和达郊外的别墅里。
1: 王一坤呢？报告，还没消息。
0: 白天记录船长的车呢？
1: 报告，监控显示都在装车。

0: 阿坤呢？一会儿你开这个车走，我要开我自己的车。
1: 你的车被警察盯上了，必须开这个车走。阿坤交代的。还有啊，打电话以后用这个手机，阿坤会打给你的。
2: 阿坤呢？阿坤在哪儿？报告邻居，万萌萌离开了万乐达郊外的别墅，去了昆泰修船厂。
3: 吴振峰呢？有没有消息？
2: 还没有他的消息。

什么意思啊？开到广州，这车里装的不可能都是水果吧？少问。看到这个没有？这个全程盯着你，期间不要下车，不要接触任何人。 不要干你自己不该干的事儿，明白了吗？手机给我。啊？你的手机。到了之后拿这个电话打给我，我完了再告诉你怎么做。

0: 报告林局，昨天进入船厂的车辆已经陆续离开船厂，而且开往不同的方向，无法判断毒品藏在哪一辆车上。
1: 追踪所有汽车路线，通知各路段检查人员仔细排查，一辆车都不要放过。
0: 是。

0: 这些年你给我的实在太多了，这不拿了。
1: 萌萌和孩子用得上，拿着。
0: 哥，我的命是你救的，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回来。
1: 小辉，出去了就别回来了，跟萌萌好好过日子。一会儿让萌萌先走，你跟她后面。
0: 走了，哥。

0: 报告邻居，修船厂暂时没有发现王一坤，但是万萌萌的车刚刚开了出去。
1: 我是跟上去还是继续在这儿盯着？
2: 来不及给你派人了，你先盯着万萌萌，保持距离，
3: 不许擅自行动。
4: 我们会把车辆信息和路况信息同步给你。
0: 收到。
2: 周博文，有王一坤的消息吗？
5: 还没有。

0: 径了。驾驶一辆红色卡车，车牌号是黄牌苍 F3689Y，
1: 红色的卡车上面挂着深绿色的塑料布。
2: 博文，调国门画面。
3: 是。
1: 林爵，
2: 我申请马上查车辆的目的地，并严格搜查车辆。我判断车上藏有毒品。
4: 你先盯着。
0: 收到。

0: 吴振峰总队，是我。吴振峰昨天给我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没了消息。刚刚发现他入境了，我查了，车是开往广州的。现在还不确定吴振峰的车上是否真有藏毒，这可能是毒贩对他的试探。吴振峰不会不给消息，如果不给，一定是条件不允许，他给不出。
1: 再等等，相信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的。我们现在已经掌握
0: K 组织的核心人员，如果这次王一坤走读，我们能人赃俱获，就能撕开 K 的口子。只是不清楚这次走读，孟卡和 K 谁给谁做掩护，我担心到最后鸡飞蛋打。
1: 这样，先盯紧万萌萌，尽快找到王一坤，注意所有细节，随机应变。
0: 明白，我挂了。

0: 哥，确定他们一定会走野人山吗？
1: 雷天是老万走过的路，跑不了。
0: 我总觉得你不用担心，老万的女儿在里。

0: 林局，吴振峰的车到底运河西高速公路收费站，
1: 我再次申请截停，拆车检查。如果再不动手处理，运河就来不及了。
2: 周博文，调运河西收费站监控画面。
3: 是。
0: 林局，别考虑了，现在截停。
4: 林局，根据蓝安然的汇报，我调取了监控录像，开拖拉机跟着万萌萌的人是王玉坤。
2: 云河西收费站，吴振峰车辆放行。重复，吴振峰车辆放行。
1: 林雪，不能让吴振峰离开云河。
5: 陈宇，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来。

0: 当然，你的位置。
1: 野人山方向，野人山有离开云河的小路，判断王一坤等人会从这里离开云河。
2: 好，你先盯紧了，
0: 不要轻举妄动，我会派人支援你。
3: 明白。
0: 周伯伟，野人山出去。
4: 野人山山路崎岖，弯路较多，车辆无法快速行驶。
0: 这条路最终通到哪里？
4: 一直通到临县，从临县可以直接上高速。
0: 时间。
4: 王一坤驾驶的是拖拉机，车辆通过野人山需要40分钟。如果刘队直接从高速出发，20分钟可以抵达野人山出口进行包抄。
0: 凯华，稽查的任务交给辅警，你现在上高速，
2: 去临县堵住野人山的出口。王一坤的车辆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车牌号周博文会同步给你。
0: 蓝安然盯在后面，你要想办法派人支援他。收到回复。
5: 收到。各小组注意，我是刘凯华，所有稽查点工作马上转交给各关卡的出入境大队以及辅警，全部火速赶往野人山，疑犯很有可能在那里出现。
2: 两队强子，你们带队直接上高速，从野人山出入口进行拦截。
6: 杨毅，你尽快追上蓝安然，支援他。
7: 上车，出发。
2: 各小组注意检查装备，执行抓捕时务必身着防弹服。
5: 出发，野人山。
8: 萌萌，
1: 阿坤，你在吗？
8: 我在，萌萌，别害怕，他还是看路。
1: 好，你也注意安全。
8: 不用挂电话，一直通着，前面有任何情况就告诉我。

0: 东哥，要不我还是去岩上看一眼吧。啊，东哥，
1: 我去岩上看一眼啊。东哥，那我去了啊。

追车里吧，毛毛。后边这是阿坤，把爸爸妈妈先放走，我收拾了后边的阿坤，再追他。你们干活。

0: 报告刘队，拖拉机被截停，有人正在抢夺毒品。
1: 不要擅自行动，等待支援。
2: 是，快去支援！

0: 刘队，情况紧急，我担心毒会被劫走。
1: 杨毅马上接到，立即行动，注意安全，
2: 务必人赃俱获。
0: 是。
3: 走了，警察。
4: 咱们走，快走，走。
5: 嫌疑人往境外小路逃离，请求支援。
6: 抓捕王一坤，固定证据。
5: 明白。

妈妈，妈妈，妈妈，哎。

0: 啊！魏嬷嬷，叫救护车！
1: 嫌犯受伤，请求支援。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0: 12吗？
1: 这里是南银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牌号 F1B805 F3689Y。

0: 二两。
1: 万鹤达，
2: 你竟然敢耍我啊！
1: 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我女儿呢？萌萌呢？
1: 被警察抓了。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走？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是不是你说的？啊！
3: 我疯了呀！我能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
0: 二两，
3: 二两，喂，二两，喂。

0: No.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5: 你干什么事呢？
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你，觉得是谁干的？
1: 那对不起，老黄，
2: 哥，就算是老黄，警察呢？
1: 警察怎么解释？
3: 门卡都知道了，吴振峰和他的警察兄弟能不知道吗？
2: 东哥，
1: 啊，
2: 那他女儿呢？他女儿你
1: 早就说过了，他女儿是个累赘，警察早就盯上他了。

0: 你为什么把毒放到我女儿车上？你想害死她吗？
1: 我问你，我问你，摩卡怎么知道走货的？怎么知道准确路线的？你卖的！
0: 你卖的！
1: 阿坤和萌萌现在在救外军，不在孟卡。
0: 别给我提这个！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早就说过，阿坤根本就靠不住，被定下盯上了。就你不信？你信我吗？
1: 你现在应该在盛江，
0: 说什么？
1: 你不该出现在我面前。

0: 三年了，我跟你共事三年了，你从来都没信任过我。你从你爸那里继承了 K，可你想过没有，你是怎么对我的？今天和孟卡搞成这个样子，责任在我吗？我老万走货什么时候出过错？你是怎么对我的？你自己想一想。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大家都是个死。
2: 怎么样？还在抢救。
1: 怎么样？
2: 病人家属来了吗？不在，我们是银河禁毒大队的，有事跟我们说。
1: 病人大出血，需要做流传手术，马上让家属来签个字吧。
2: 我们联系。
3: 魏博文，帮我找一下汪鹤达的联系电话，尽快。喂，汪鹤达吗？我是禁毒大队蓝安然，你的女儿万萌萌现在在云和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希望你尽快过来，有些手续需要你签字。

0: 哪一次不是我点给你？
1: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
0: 这不挺好吗？你利用我查案，我利用你给我爸报仇，挺好啊。那你这次告诉我了吗？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
1: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儿。
0: 你是不是忘了你在我爸坟前说过什么？你有真正相信过我吗？
1: 你信过我吗？你知道为信任吗？
0: 我现在懒得跟你讲了。你永远都是那么冲动。你这次撞我车，你下次还准备干嘛？你告诉我你下次还准备干嘛？你是不是想我死？

0: 说，藏哪儿了？
1: 看到全是香蕉。
0: 广州的香蕉多的是啊，你从这儿运过去成本够吗？大家都省点事行不行？别逼我把车全拆了。
1: 赶紧拆，你拆，拆完了以后没有毒你赔。不知道你在怀疑什么？你怀疑我走毒是吧？你有哪一次亲眼看到我走过毒？你仔细回想一下。

0: 跟我走。
1: 根据检验，这次野人山查获的毒品成分与魏想餐厅查获的毒品成分一致，基本可以断定正是李正强被劫仓库的大黄胶囊。
0: 我们在野人山的抓捕现场发现的抢货的人，和之前在茶厂走毒案件中和吴振峰在边境碰头的人样貌相似，我们现在可以推断出是孟卡的人。哦，林局，刘队，还有，我们通过对王玉坤马仔的审讯了解到，之前我们在云巅堤坝发现的大黄胶囊仿制品出自于一个叫蛮子的人，而该马仔也是受了蛮子的指使把毒品放到陈宇的房间，故意栽赃他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洗清陈宇的嫌疑。但至于这个蛮子他是不是 K 的成员，和这个大黄胶囊的仿制品到底出自谁手，我们可能还需要对王一坤的审讯进一步调查。

0: 教你，从你爸那拿的东西。
1: 这是谁？

你们什么时候抓的？刘队、林雪，你们抓到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车上有毒，我一直都在给你汇报。查到了吗？还在查。 你们什么时候确认这个王一坤的？喂。

0: 什么情况？说说。查完了，没查到。你没查到毒品，赶紧放人，赶紧放人。
1: 万叔，相比较，你更担心阿坤，还是某某？
2: 你什么意思？啊？

0: 被抓的阿坤和醒来的猛猛，谁更有可能开口？
1: 你是人吗？你还是我亲生女儿！放心，不让他走的没痛快。快说，勇哥，别打了，快说，躲开！这个人你认识吗？你在元和这么长时间，你没见过他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我这个兵头将尾说话是个屁呀？
3: 放人！程云，
4: 你要什么？
3: 阿磊。

0: 哎，宣布一下，从现在开始你恢复工作。凯华，案情跟他介绍一下。过一会儿审王一坤，你去。
1: 去医院，把我们家萌萌救了。安叔，你疯了吧？接得回来吗？你万古通那么多条路，你把自己带了过来，那条死路啊！我理解你。 如果是我爸，他也一定下不了手。但如果我是现在的萌萌，我怕为我陷入了死局，我要么抗命，我要么死。 知道的，萌萌。

求求你了，万叔，万叔，你最清楚，你见过几个吸毒的，能戒掉？你让阿让他把毒戒，他真的能跟你走吗？

会是这个结局，于谦让的。

0: 萌萌呢？
1: 她在医院。
0: 她醒了吗？有没有危险？孩子呢？
1: 你明知道她怀孕，还让她孕吐。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我们在万萌萌的车上发现了毒品，大黄胶囊。
0: 他不知道，是我运毒，是我贩毒，和他没关系，是我把毒品放在车上的。
2: 王一宽，你的表情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毒是在万萌萌车上。告诉我，到底是谁把毒品放在他车上的？你们在替谁运毒？还打算瞒多久呢？
1: 王一坤，我告诉你，万萌萌差点死了，孩子也没保住。

0: 我要见某某。陈警官，帮帮忙。
1: 想什么呢？你觉得可能吗？

0: 烧死他！喂，我马上到。
1: 男人，跟我走。
0: 陈宇，叫上杨毅，继续审。
2: 是。
3: 慢说，他们死我们都得死。慢说，手松开。慢说，慢说。

0: 你站在妨碍我执行公务，知道吗？
1: 是不是？哎，
0: 警察公务不讲道理，
1: 是讲道理。你们需要见可以，但是必须得去登记。
0: 你怎么从前面
1: 知道这么做好吗？

0: 我们要的，今天暂时一定要是要的，然后切记要一次性的。
1: 19号房今天还怎么样？
2: 今天还可以，状态挺好的。
1: 那我去那边交费。21号。
3: 刘队，什么情况？他们一堆人硬闯的，实在是控制不住。对不起，我的责任。

0: 刘队，
1: 保护现场，通知物证科过来。
2: 是，
1: 蓝然，你跟我来。
0: 是。

0: 刘队，说是情况。
1: 这是检测报告。通过化验，我们证实了注射剂残留液体中含有过量的海洛因碱，每千克含量超过了40毫克。一旦进行静脉注射，可直接中毒致死。
2: 通过刚才对医护人员的询问，可以肯定的是，医生从未给外文梦增开新药，而且注射器也并非来自医院。
3: 很明显，有人要杀万萌萌灭口。
4: 我们在调取监控录像的时候，的确发现了一个护工模样的人。不过经过排查，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万萌萌现在，刘队，怎么了？袁珏，有需要补充的吗？没有，没有。万萌萌这边一定要严密监控，加派人手保护大家安全。
5: 是啊。
6: 放松啊！放松啊！放松！放松一点。哎，好好，放松啊！马上好。我的孩子，快点啊！好了好了，马上就好啊！
7: 医生，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
6: 病人精神受到严重的创伤，再加上他毒瘾发作，精神很低落，所以我们现在建议立即进行精神治疗和药物补充治疗。
4: 谢谢了，林局，万萌萌现在这情况，能够放心送去精神病院吗？
8: 刘队，哎，请求他们派一个医护小组过来支援我们，借助所那边，我来联系。
9: 是。
8: 喂，赵所，是我，有件事情麻烦你，有个嫌疑人需要隔离治疗。 对，吸毒，我让下面人给你联系。
10: 这吸毒怎么教？正常教。正常教，那刘队怎么想？

0: 你在想什么？
1: 吴振峰在孟卡跟 K 肯定都有提到过我，而且他拿我说事儿，除了保命他还想干什么？

0: 我们要手，雷子，
1: 东哥，给我订票，晚上飞香港，
0: 我先得去，等等。
2: 你现在坐飞机不安全，你怎么敢保证阿坤不把你交出来？你说呢？跟我去孟卡。
0: 孟卡，
2: 万叔，我最后一次叫你万叔。 你出卖阿坤，你让我要出卖是吧？你是不是要弄死我，万叔？你是不是要弄死我，万叔？真的弄死我？
0: 我能弄死谁呀？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退路。 你是在这儿等着公安，堵他们找不到你，还是跟我去孟卡？你想清楚。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带上你，可以告诉你，就是为了。
3: 我的女儿，能理解吗？能吧？
0: 我承你认知了，我今天晚上就走，你想清楚啊！

今天晚上，我越境，去瓦林镇，然后想办法去香港。东哥，出了境，可就是孟肯的地盘了。他们的人肯定会找到你，你连飞机都上不去。我觉得万叔说的对，你跟他在一起。 至少还能安全一点，我还能信得过他吗？东哥，没其他办法了。

0: 交易，具体数额不等，但是汇款对象都是来自太平洋岛国威尔逊群岛。因为涉及海外账户，所以没有办法查到具体的信息。这是这个账户的账号和卡号。
1: 一个县城的修船厂老板，为什么会有海外汇款？
0: 我发现这个账号在隐人山走读之前有大笔资金汇入，而且在之前的一笔高额汇款与陈副总队提到的那批带有 K 标识的马股在香港的贩卖时间基本一致。我怀疑这个账号就是毒品买家的海外账户。
2: 这就是笔毒资啊，这说明什么？就是王一坤干的，他上头肯定还有人。
0: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昆泰修船厂和万路通运输公司也有订单往来，并且有多个运往盛江的订单，但是货物名称和修船厂的经营内容根本就不相符。
2: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修船厂往盛江运水果。
1: 野人山走读时，万浩达在哪儿？
0: 万萌萌住院以后，我查过他的行踪，他曾在携程网上订过一单当天去往盛江的机票，但是根本就没有登机。
3: 查，联系携程，让他们查一下查厂被烧当天万浩达的航班信息。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过后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房地产。
0: 还叫房地产啊？
2: 啊，你看到我有
0: 回。卖到这个，
3: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全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摊啊？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4: 5块钱
0: 呢？5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他的故事，你不懂他的历史，你不懂他的文化，你还是缺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5: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那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6: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7: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8: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图吗？
0: 对，
1: 有安装图。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畔宣畔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
0: 这些东西
2: 其实狼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嗯。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他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新人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是个枣。

0: 还是吃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探索。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还有。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的，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为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先点火，

0: 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林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6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福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的，然后他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的。然后在他的那个小收银台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很多手烧的香，三根香，就是他的锅就是不像西餐，他就锅就炒得很快，他开锅的时候就是那个瓦斯的声音就特别大，就呼就这样了。
1: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food of our childhood, food of our past? It's not about the food. Like, these are the smells of my childhood. Even though there are smells that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China or Chinese food.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旁人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1: 用张凤林西子洗脸器。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Michael 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然后他带了一盆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

0: 春年间。
1: 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你这一路
1: 在草原住的那个叫古里，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了。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家阳，他就拿一小碗的

0: 加了白术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十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可是萨马里纳哈正的萨马格我就觉得哈这个给你这个一样的等等的可是那样萨马这个绿色这个是黑酒你个那个杨文秋那的我一个这个他们呢就什么中国人也是

0: 这个脏巴王我拿回去狼盘山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 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比如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1000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王，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它的生活是一种很粗的方法，但是这个粗里面也有很多它自己生活的颜色。 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1天，第2天我不会走，第3天不会走，第2、第3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松。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 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

0: 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1: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说的。
2: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出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2: 中国又中华，也没精彩。
0: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3、2、1，听我。
0: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远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

0: 鸡。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葱油里边撸出来的，是吧？它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6: 支付宝到账6元。
7: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会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房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0: 谢谢。
8: 刚下来，
9: 来的将将好，
8: 刚下来。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 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

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的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吧。

0: 实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这鱼也不解馋呢，少啊，扣着浮动了。

0: 最好是啥？这河里边的喇叭，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好美。那生吃吃过没？
1: 还这次吃？
0: 对，
2: 这块喇叭是啥？
3: 我俩啊，都吃一点。
4: 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5: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也尝尝。
6: 够咸的。
5: 哇，大家没法看呀。
0: 大家快去哪？
4: 欢迎一下台湾哥们儿啊！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

0: 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报告快点，五号桌、两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是。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鲍鱼走八号，八号，八号，八号。报告，终于新鲜了没？
2: 一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三份。要多久？
2: 三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公

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两三米长的二十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五六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会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0: 看到克莱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 Italian， 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

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它，它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
1: 最上面。
0: 从这儿，对，多长？7.5。嗯
1: 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他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在这个别错了，好好好好好。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积太大了。下脑子让一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树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

0: 学。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一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当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我看，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了。

0: 然后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说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1: 嗯，往上面叶子上见。
2: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见。
1: 哎呀，发财了。
3: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
2: 喜风秀，
3: 怀旧啊，喜风秀啊。
4: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5: 啊？两个爷爷。
6: 怎么称呼？
5: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3: 可以，这是自家人，送一万块就是亲兄弟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来时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那时候条件
4: 没有
3: 没有这个菜啊，
5: 就过年才有是。
3: 过年也
4: 没有，没有
3: 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时候都是。
0: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
1: 你杀好了，杀好了，你别劲儿。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呢。
1: 你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这。
2: 行，我们拿去。
3: 也好，人家你海外你这啥赠送？
1: 哦，
3: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再给你来接个酒，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4: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3: 外一块儿的菜是吗？
5: 我一碗一块儿的少到家啊，
4: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5: 这样子，不想揉长一点，最好我们一块儿。哦，对，这样子，来，这样一块儿一搓，这可以这样擀。
4: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

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光明的心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

0: 去了。
1: OK。
2: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0: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冲的这种感觉，冲我很难说，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季节，冬南夏。哇，去。
2: 要开始说日语。
0: 你想一想，这不够，这个人。

0: 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时給食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1: 你要想下一个九十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2: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吗？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3: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4: 日本的料理界的道場六三郎，他说很羡慕我们。我那时候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你们有麻婆豆腐。

0: はい、家へ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あのもね、あの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も死ぬんでみんな頑張ってる。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よし、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嘛，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酸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第一次，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啊。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かっこい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ね。
5: 很帅
4: 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

0: 帅得不得了哦，是是是，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空空嚓嚓嚓，嘣嘣嘣嘣嘣嘣，哇，拍手拍手。
1: 封侯第一，火加減第一，火が命の中国料理。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2: 酸、失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
0: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呢，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呦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1時30分、受付開始となってまして、大体、会のスタートが、12時通園になります。
1: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2: 会場です。あ、いや俺かよやれよ俺よえいや、お、わーって俺やるよ
3: え
2: 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2人で
3: 会場
2: じゃあ行こう。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1: はい
0: 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お願いします。
4: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e'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iji. That's all I knew. Yeah.
5: 说实话，最初对纯彦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6: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内记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7: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8: 一人で食べたいだったら食べてんけど
9: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0: 그리고아트의가입수가압도적인거인것이요아니중국에서이런나고잔는아리아아리들뭐やっぱり僕は四川が辛さが大好きなんで、すっかり陳さんに、教え込めるようにした。はい。
1: 日本有歌手，他很喜欢吃这个菜。有一天，他说：“我想干这个麻婆豆腐做法，我可以进去厨房，给我教吗？”哦，当然可以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他进去厨房啊，我做麻婆豆腐，他一直看啊，他说啊，我要做一个麻婆豆腐的歌。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你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食店の予約事情に。
1: じゃあ普通に卵焼き。
2: なんで？
1: え、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2: お出汁入れた。
3: 東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
2: できたよ。ご飯。あった。あ、こぼれちゃった。こぼれちゃった。国家主席は暴力犯
1: 罪の犯罪物を。そんなのないわ。
4: 因为我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以后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时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5: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嘛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0: 现在你知道钱坚毅啊，我的爸爸钱坚毅，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戴眼镜啊，然后他做点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哦，很漂亮。
1: 진상당대기스가정말많이인상남았던거뭐사이로노사이로노사이로노고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ピザ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因为我们是铁人嘛，一直跟他一起打嘛，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里こう水戸さんが降りて何だかんて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里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は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やめるときは一緒にや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啊，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宏行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宏行か。酒井宏行。
7: 酒井です。酒井が勝ちました。
0: 赢的人是 Chef Sakai 呀。但是后啊，最后就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Sakai 是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抱克的时候，我确定了，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的。我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要订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一天每一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哇，我的同事前前太郎，他是第三代前建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

0: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啊。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有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胎，觉得就是压力，就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们，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1: 欢迎来到。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的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啊，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嘛，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啊，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嗯，
2: 美味しい。
0: 因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呀，什么你还咋子嘛，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3: 这是二斤跳蚤的，
4: 二斤跳蚤。
5: 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4: 哦、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啊，就是真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4: 一般
3: 啊，
0: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是太变了，传统的菜啊，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4: 这是我们家庭。
0: 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爷，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6: 三个
0: 吧，捞汤泡菜鱼，粗粮排骨。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

0: 最多三个，但是才天上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组人多啊。
1: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味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它，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2: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3: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陈妈窝店有一个礼拜，跟我爸爸有一点不一样哦，做法有一点不一样。我跟那当时在那边看的话，哇，这个做法很新鲜，对我是很新鲜，哇，这样有做法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4: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炒一炒，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成。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因为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的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的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老板，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
2: 哎，老板。
1: 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不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0: Chef Kentaro, who really wanted to go out of Japan to venture out something new.
1: 美食天堂来讲，为什么？因为你来到新加坡，你不是单单只有吃到一样东西，因为在新加坡有很多多元种族不同的人，我们有马来人，有印度人，华人，欧亚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机会吃到不同种族的食物。
2: 新加坡是很难的，新加坡是非常难的，地方那么小，怎么那么多顶级餐厅？那顶级餐厅，而且很多名厨，你现在在看资料，他一直在新加坡泡的，那里是一个你扬名世界的一个门吧。很多人进去挑战过，很多人失败。
0: My calendar ready,
3: which means have you eaten something? So they don't say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or good evening. They ask you, okay, did you eat and what did you eat?I think this is small things, but it means a lot. It has a strong meaning of how Singaporeans are proud and are into food in general.
0: I actually had doubt whether Singapore market, Singapore people would accept Japanese chef cooking Sichuan cuisine.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Chef Kentaro is serious about venturing out to Singapore from Japan. So we didn't invite him to come here. Instead,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by himself, bringing all the ingredients to cook all the signature food for our managers and directors.
4: 一个人，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给他们就是从前菜开始到甜品，我自己做，是我想试一下我们西餐饭店的味道，新加坡人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啊？我真的我想试一下。
5: 哎，老板，你们菜谱里面最好卖是哪一个菜？就是这个 ，Stingray 要烤多久呢？要等多久？哎，
6: 十分钟
5: 啊！那我就炒面了。Okay.
1: 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
7: 今天有86个。Guests for tonight. 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s. Lim. 然后 table 15.
0: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s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il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8: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的。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
4: 日本嘛，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但是很多我们西餐饭店的 staff， 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长、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

爷爷其实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来。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每一天

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过

0: 好了。
1: 我们也慢慢的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为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2: After opening the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3: Four years ago, I and my wife were in Paris.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息嘛。
4: Welcome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5: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Creativity and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6: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7: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o answer.
8: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1: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
9: 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10: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餐饮能达到这个标准。

崇文怎么说？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哦，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了，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OK 吗？

0: 菜心是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
1: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话，
0: 菜心是爱。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2: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放鹅呢，但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就是那。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了。

0: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你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了。
1: 那这个也算是熟了。

0: 我曾经说过，好事鲜花，好事要呵护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卫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这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的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对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1: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2: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的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3: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4: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上回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2: 他几乎非常频繁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要疯掉。
5: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0: 路线，这红绿路走最快，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焗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赶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6: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
0: 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
6: 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例如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事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砖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可是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0: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叫他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这样的笑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
1: 今夜把这团圆的那邻家，那该带客客好啊，都来家的，来啊来家的。
0: 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好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就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王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在在变这样，
1: 会变，
0: 真火也会变这样。这是像我咧就对这研究咧，所以这是也是非常多见。
1: 哇，
0: 变

0: 烂龟，
1: 这是咩龟啊？
0: 这鼻玉烂，这是那甘肃鱼啊。
1: 哦，
0: 这甘肃省的。这样一等下吃。
2: 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去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两年的人，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个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用红糖和姜煲出来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就没有离开过家乡。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是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里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的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来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回观音应贵神影流，每一千泪水伴每一道梦想，八八年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

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辟谷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基轮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就是第一桶金。我要进好。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堆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就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的。
1: 茶
2: 币
1: 就
2: 收啊！啊，那停在茶币来，地道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再见，小弟。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江葱蚝，豪门第一式；第二是邮政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
3: 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苏大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潭灼生蚝，
0: 第九，避风塘。

0: 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是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上面的是吧？
1: 是
0: 啊，
1: 板面。
0: 都做了都几万，你们能看？

0: 了两年喽。
1: 做两年了。
2: 汕尾人是叫猫线，为什么叫猫线呢？没有鱼是不行的。比如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九四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十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休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十年左右，十年八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

0: 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1: 潮汕是文腌，海陆丰做鱼腌。鱼腌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蛇蛋筒是带着墨盐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车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大概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2: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吃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饿了，这样。
1: 哎，这都饿了，大队都饿了。
0: 大队。
1: 北京的，饿不了。
0: 吃完再见呗。
1: 嗯，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
1: 要潜水，
3: 还勾起来，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的，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又是地里的啦，
0: 我采采莲藕。好，放了沙口来磨。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你看又脆又甜，
1: 像水果一样，好呀。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龙凤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餐饮，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1: 哈！然后也有会放
0: 小学生是吧？
2: 会食燕麦吗？
1: 燕麦嘛，啊，也有红
3: 粉过来。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是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展现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这样，改几副，改几副，改几副，
2: 改几副，改几
1: 副，改几副，改
0: 几副，改几副，
1: 改几
3: 副。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并且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4: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味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记容易记了。
5: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6: 南方那个地

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粿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好业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有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到后面刚刚满改气鬼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跟你先结了，真的假？
1: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啊？那个呢？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2: 就过来啦！我讲了，其他你讲我讲几下讲下啦。
1: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依然就这次。
3: 来
1: 来来来来这一条，来。
2: 来，
1: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把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

0: 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1: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呢？他是在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能让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世界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因为我自己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蚝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20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觉得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一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一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是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蚝黑松露那样。

先呢叫峻裂，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到成了今，他肯定不是一个二三。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它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它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它在玩它的生活，因为有了它这个餐厅，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它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它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就这么一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我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继续西威风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

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

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朱博老师，你弹的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谢谢。这个乐器是彝族的吗？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是彝族的，叫乐琴。这个很难学习弹吗？也还好，但是你要学好的话还是很难。跟吉他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然后这个弹的时候，节奏型呢有个很经典的节奏型，就是When you put on it， 然后你。

0: 还可以加速。你看，它就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个常用的节奏型。
1: 把手放哪里？
0: 手指，对，就按到任何一个屏上。
1: OK。
0: 只按一次，按一根就行了。
2: 一次按一根。
0: 一次按一根就行。
2: 一次按一根。
0: 对。
1: 你再来一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OK， 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不能变，有欠，有欠变
1: 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So Andy， 刚才那个乐器你觉得弹起来怎么样？简单吗？
1: 肯定好听，听你弹真的好听，但是我自己来弹，我发现了吹手很难，肯定需要好几年学会这个怎么弹这个乐器，对不对？
0: 好几年倒是不需要，但是。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maybe.
1: Several months.
0: Ah, 对对对。
1: Okay.
3: Thank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heir melodies, I finally feel like I'm truly stepping into this land, touching its centuries-old memories and experiencing its unique culture up close.
2: 你知道吗？我们彝族除了这些乐器非常有特色以外，还有一些唱法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说高腔，曲木老师非常的擅长的。
1: 真的吗？
2: 高腔啊。
0: 是的，是的。对，这个是。
1: 你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0: 可以演示一小段。对对对。
1: OK，

0: 酒
1: ？Yes。
0: 那我来的时候，我查到了，这窑子水曲是吴良艳的前身，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有什么依据呢？而且现在为什么叫吴良艳呢？
1: 因为呢，北宋的窑子水曲呢，它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的。嗯。高粱、大米、糯米、巧子、小米五种粮食，开创的是多粮共酿的范式。那咱们吴良艳呢，就延续了它的酿造方式，也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就说咱们窑子水曲呢，它是吴良艳的一个雏形。那后来的关于它这个名字哈，就是说在北宋的时候，文人称它叫窑子水曲，民间呢叫做杂粮酒。1909年的时候，就有一位举人，名叫做杨惠泉。他尝了一下这个酒之后呢，就说道：“如此佳酿，称窑子雪曲，自显曲高和寡；称杂粮酒呢，实属不雅。既然此酒呢，它是集五粮之精华而成之玉液，何不更名为五粮液？”啊，
0: 原来如此。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窑子雪曲和五粮液之间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故事呢？
1: 当然有了。而且呢，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刚好是我们吴良业第二届品牌推荐官大赛的决赛，那些推荐官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最会讲咱们吴良业的故事，你可以到现场去听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0: 儿。
1: 好，我们走吧。
0: 走。
2: 十强选手齐聚总决赛舞台。
3: 哇，每个人都好会讲，但是我需要找到最会讲的那一个人。穿麻面裙的选手长得特别好，他肯定知道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现在去请教一下吧。哇，太重了，太重了。那首先我肯定需要恭喜你，
0: 谢谢
3: 你长得太精彩了。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听够了。那你可以再给我掰一下吗？
0: 没得问题，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好，
0: 走。

0: 安乐神泉，这就是黄庭坚师兄的安乐泉吗？
1: 这里的安乐神泉呢，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个典故，依托这个酿酒水源地而建的。姚俊玉呢，专门舍弃了普通江水，取这里的泉水造好自雪区。
0: 那为什么需要用这个水？其他的水不行吗？
1: 这古代酿酒啊，不管水源如何，都必须讲究选水要味甘至清性活。而安乐泉的水呀，源自岷江古河道，是冰川雪水从上游一路经过泥沙岩层过滤的地下水，水质清冽稳定，不容易破坏酒的风味平衡。所以黄庭坚当年说它水味为博道第一，姚俊玉也专门用它来酿造姚子雪区。这里至今仍然是五粮液酿酒的水源地之一。哦，
0: 原来好水才是酿造好酒的第一道密码。
1: 说得对。
0: So， 这个不是普通的水，姚子水区的起点。
1: 没错，好水酿好酒，这是根基。
0: 那现在的五粮液和当时的姚子水区到底有什么不同？毕竟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还能让现代人一口连上它吗？
1: 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五粮液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吗？
0: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有五种粮食，对吧？
1: 看来你是做了功课的。今天的五粮液啊，依然是五种粮食，但是配方呢换成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样的口感更加的细腻醇厚，香味也更加的浓郁。
0: 我知道了，就是内核没变，还是多量供酿，但配方迭代升级了。
1: 对，
0: 依然是五种粮食，但更符合现代人的味觉体验。
1: 是的，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各位协调恰到好处的品质标准。
2: So it's this thousand-year legacy, together with pure water, quality grain, and generations of Wuliangye craftsmen passing down their skills, that made this fine liquor, carrying the fragrance of the Northern Song all the way to today.
0: 千年窑子水区，
1: 一杯五粮液，邀
3: 世界共享。

0: 你数十分好了哈，好，谢谢。
1: You know, you always hear about the normal noodles, but one thing that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before you come to China is the shui fer, especially here in Junlian. It's delicious. Spicy, got a bunch of peanuts, you got the rice noodles, one of a kind. This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s one of a kind. Hard to find anywhere outside of Junlian, definitely, probably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In America or in Europe. I might have to open up my own restaurant. Junlian shui fer. 太好吃了，不愧是文川三宝的第一宝。那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0: 阿姐，你确定要跟我们做军粮水粉吗？
1: 确定。
0: 要认真的去做，你做不好是被人留下来不能走了的哦。
1: OK， 可以可以。
0: 这个粉越揉的越好，它做出来的粉的口感越好，越口弹越有劲。
1: 我做得好吗？
0: 做得好。看看这粉均匀，拿过去。
1: OK。
0: 可以，对，就是这样的。
1: 我做的那么好，
0: 对，
1: 我的感觉就是锻炼了很多，身体很累，但是学会了怎么做，今天的收获太好了。
0: 给你点个赞，你做得好。
1: 你看，他给我点个赞。看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做的水粉，你们想不想吃？我先吃。好吃的不得了，应该比你们做的好吃一点。
0: 好吃你的留下，我们自己爱吃饭。
1: 我先吃晚饭。看，那么多人，肯定是好吃的。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等什么？
2: 炸弹呀！
1: 炸弹？
2: 对。
1: 炸弹是什么东西？
2: 这是我们温泉三宝的第二宝，好吃得很。来一份。
1: 好吃得很吗？
2: 嗯，来一份。
1: 看，朋友们，我们炸弹了，第二宝。老伴儿，我来一份。
3: 炸弹，等我。

0: 原地炸弹。圆圆的也是炸的，放一点麻酱就非常好吃，香得很。太完美了。我需要知道，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我刚才吃了第二包，那第三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炸羊鱼。
0: 哎，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1: 炸羊鱼。
0: 炸羊鱼，再来一遍。
1: 炸羊鱼。
0: 老伴儿，来个炸羊鱼。
2: 炸羊鱼。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
1: 师兄，师兄，不回头，
0: 你们走，不许回头，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太君，后边有人。
0: 玲玲，
1: 刚才还在后边呢。
2: 哪个？
3: お前ら残れ。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そうか。
0: はい、はいはい。

0: 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这帮黄协军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追嫌疑人。是，属下明白。部队，部队。司令大哥，
1: 司令大哥。
2: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3: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交差。
0: 行。
3: 哎，
0: 老许啊，
3: 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2: 明白。
0: 兄弟们，走。

0: 二小哥，这两个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2: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你的意思是，守江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1: 是这样的，
2: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城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的地要险壑。
0: 滚！
2: 滚！

0: ゴミどもめ。ショウちゃんドイは上海から軟禁。今は自由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1: はい。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和老子成天嚷嚷。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喝。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
4: 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啊，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一天不如一天，
1: 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0: 手枪队是哪个手枪队啊？
1: 你也知道手枪队的事情。知道，在上海手枪队打鬼子成汉奸，赫赫有名。嗯，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手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0: 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1: 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
0: 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手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1: 嗯，我会留心手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 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声音符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这个是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不会下这样进行事吧？小穗，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守枪队是江海洋的？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
0: 一定要找到他们。
1: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守枪队的情报。
0: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

我让你跪下！啊啊！

0: 知道你小子没死，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了？
1: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3: 有。
2: 二喜，准备酒。
1: 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峰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1: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
2: 好吧。
0: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遇到了你，
2: 我说呢，我心想就跟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

0: 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1: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2: 啊。
1: 实在二哥，
3: 老三
1: 啊，
3: 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了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1: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雕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雕，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雕。哎，二哥正好你来了，这山大王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0: 哎，老三
1: 不，
0: 这个还是你穿啊，
1: 这个貂得你穿。
2: 老三，
0: 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1: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0: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2: 说正事儿，
1: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
0: 儿。行了行了，老三
1: 啊，
0: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哦，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去看看。
1: 走
0: 走。
2: 大哥，大哥，
3: 我醒了，
2: 大哥，
3: 大哥，
2: 别这样，别这样，大哥，大哥，
4: 起来，
2: 大哥，大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兄弟。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
0: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5: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0: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啊？
6: 大哥，已经加入
0: 了。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5: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2: 行
3: 行行行，
2: 加入
3: 大
2: 哥，
0: 要么做我们老大吧，
7: 我们老大吧，
6: 做我们老大吧，我们老大吧，
7: 我们老大吧。
5: 行，就算我入伙了。
2: 来，抢！
5: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8: 够传奇的呀！
9: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1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枪队。
5: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8: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风餐露宿的，多遭罪！
10: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5: 没错，

0: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
1: 现在是下午10刻3:05。
2: 好，
0: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3: 是。

0: 在家庭做剧演，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修成了，要让他修成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毁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林峰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我们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1: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来，走。
2: 小五，
0: 小五，
2: 李峰哥，
0: 小五，小五，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峰哥，我哥呢？
2: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两个大灰狼，哎呦，小虎子，三哥，哎呀，
1: 哥，没事吧？
0: 没事，
1: 三哥，啊，我还以为你
0: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
1: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0: 哦，
2: 三哥好，
0: 你好。
2: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3: 三哥，啊，
2: 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3: 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2: 好，
3: 来。
2: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你们干什么的？没看见啊！发丧，
1: 发丧！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1: 八嘎！八嘎什么？你八嘎？哎，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能不能检查一下？没什么，检查。
0: 嗯。

0: 报告营长，前方有日伪军向这边溃逃。
1: 隐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抢戏了！
0: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守枪队，守枪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去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是。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干杯！
3: 来，
2: 干杯！干一个！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
4: 穿的不错呀，啊，哪弄的？啊，
2: 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4: 你小子，
2: 来来来来，
4: 来，
2: 来，
4: 喝一个，
2: 来，老大，敬你一个。什么老大？咱们是守枪队。 现在不是土匪了，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哎，
4: 二喜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5: 您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4: 没关系，来，干喝。
2: 啊，你看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啊，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4: 成，那吃起来啊！
2: 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
1: 啊，拜见大人，啊，拜见拜见啊。
2: 稍再看看
0: 这儿比上面，你是不是跟你一起玩玩？

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

0: 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哥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是我
0: 守什么？
1: 守桥队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就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一定。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您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

0: 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钱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

0: 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天生游会在线多快。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先锋上，
7: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加藤君、どのみち翔ちゃんといえば終わりだ。
1: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0: 快点！太君，何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1: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2: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3: 什么情况？哎呦，怎么了？不知道啊。得先站队啊！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我也不知道。
5: 别动了，集合了。
4: 哎，好。
3: 赵队，
5: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没出什么事儿。白岩说了，晚上有行动。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啊？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百元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百元没跟我说，哎，但百元可下死命令了。嗯，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6: 门都不让出了。嘿，我隐约听见啊。 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
7: 好。
6: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8: 是。

0: 怎么了这是？
1: 柜子倒了。
0: 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
2: 是。
0: 同学，怎么着？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做就完了吧。愣着，都把你打拉手，快打拉手。
3: 这位太君，我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4: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3: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您给通融一下。
4: 放开！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0: 你跟谁搁这儿八卦呢？老子是这儿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4: 全部回去，不然统统撕拉撕拉的。
5: 怎么回事，
3: 太君？
6: 何队长，你们这是？
3: 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7: 要不这样吧，何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0: 我可以不去啊。
8: 放心，
0: 慢点啊，老许。

0: 点，疼死我了！
1: 啊，慢点，稳点！啊，疼死我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一点，慢一点。
1: 许队长怎么受伤了？
2: 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了。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的，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3: 是。来，
0: 喝点水。
3: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0: 文杰，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4: 营长，
0: 司班长。 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句容，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3: 是。
0: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3: 是，营长放心。
0: 冯琪，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 为了安全，
3: 好，胡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手枪队的情况。
0: 好的，我能理解。

0: 老三，昨天下山去买粮那个李，
1: 你说二喜啊？
2: 那兄弟怎么还没回来？
1: 哦，他就那样，每回下山都三四天。
0: 哦，这样。
2: 这两天日本人到处修据点，我担心他们危险。
1: 哦，应该不会的，这小子机灵着呢。
2: 希望吧。对了，这几天我在想啊，我们其实可以主动联络新四军，相互配合，一起打日本人。
1: 行啊，二哥，我都听你的。
0: 啊，
1: 但是你看咱手底下这帮兄弟全是土匪，人家愿意跟咱们配合吧？
2: 你忘了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了？他们可是一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一心跟日本人干，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接受我们。
1: 那就好。

0: 我们现在离这儿还有多远？就在这山里头了，继续带路。
1: 老婆，通知副营长敌人的位置。
2: 是。

0: 报告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再等一等，日军现在动向不明，不能动。
0: 是。报告，报告，我们已经收到孙班长来电。
1: 干得好！就是这里，马上出发。
0: 是。

0: 不走了。太君，您看，这地儿我也给你们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先走了啊。哎，别去，太君，我走还不成了吗？
1: 别动。

0: rồi.
1: Tinh
2: thần
1: hay là, 我没看清.

0: 带着受伤弟兄们先走，我随后跟上。
1: 小王，给我撤！

二十一。

0: 日本人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好，兄弟们，给我追！
1: 青死局。
2: 蒙奇，好像是海洋他们。
3: 老哥，那边好像是蒙奇嫂子和洪队长他们。

0: 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1: 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

0: 小红呢？
1: 你别担心，她在营里呢。
0: 在营里？
2: 杀手？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杀手就打回来了。
3: 是啊，老三说的对。哎，但是寨子回不了。
1: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3: 我们现在能去吗？
0: 当然，
4: 我们非常欢迎。
3: 谢谢洪队长。
1: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洪营长。
3: 那恭喜了。
5: 洪营长，
4: 客气了，客气了啊。
3: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1: 嗯。
6: 队长，队长，

0: 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
1: 少佐阁下，我怎么成奸细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昨晚我们围剿守将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着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2: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
0: 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
1: 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
0: 好好养伤。
1: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板垣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
1: 不错嘛，红营长，
2: 挺好的。

0: 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是啊，真让人窝火。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1: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 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2: 求之不得。哎，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在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儿住就行了。啊，是啊。
4: 你们自己的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没事儿，
5: 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笑>
6: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7: 我怕我以后再也别瞎说了啊。
4: 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护身符。嗯，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笑><笑>你笑什么呀？
7: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唯心主义？嗯。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给我讲讲呗。哎，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 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嗯，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6: 讲点别的呀？啊，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啊，哎，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嗯，好。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3: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0: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我知道你不舍得，
1: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0: 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 金凤、快刀、瓦匠、坏手，他们是怎么死的？守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枪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2: 你说的对。
3: 云峰，你说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是啊，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等战争一结束啊，我呢就娶上一房媳妇儿，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再养一些羊，我就跟我的媳妇儿啊过上开心、平静。
4: 幸福的生活。那我想问问你，你想找什么样的媳妇儿啊？
3: 说呀！傻瓜，那还用说？当然是娶你这样的。和你一模一样的。

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子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史长天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1: 他说什么？
2: 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0: 我知道你不舍得，
2: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3: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0: 感谢。
4: 持久战，醍醐灌顶。
5: 什么玩意儿？
4: 坐着，我跟你说说。

0: 书上说啊，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1: 有点道理啊。
0: 我再跟你说啊，
1: 哎，等等等，我有点冷。
0: 皮长，听着啊。为什么呀？

0: 芪、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血段、青盐、胡萝卜、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两次。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酒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楚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苁蓉、酒当、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陈皮、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血段、青盐、胡萝卜、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两次。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酒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楚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苁蓉、酒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陈皮、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去段、青盐、肉巴、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两次。
1: 五六七九，收腹提胸沉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是年龄，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

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2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让一碗传统挂面跳出论斤卖的低价逻辑，为挂面产业拓宽销路，塑造公共品牌。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走进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铺就乡村振兴的安逸新路。成都到武汉高铁再提速，5小时15分钟直达。早上吃担担面，中午品热干面，这样的出行体验你想试试吗？独自出行，老人电动轮椅出故障，被困车流进退两难，民警下班路上伸出援手，彰显扶危济困正能量。
0: 非遗古村中江挂面村，凭借着一碗面、一群人，还有独一份的晾晒盛景，国庆期间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拉动县域旅游经济收益约7000万元。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就要带您一起走进德阳的中江挂面村，看一把挂面如何铺就乡村振兴的安逸新路。
2: 我们秋分过后就开始挂面了。
3: 我们的面穿得到蒸哦，
4: 这一盘有半多根面团不了了。
5: 中江挂面煮起不混汤。
6: 等等，大家记忆中的挂面村还是乡野古朴慢节奏，今天我要用不同视角解锁挂面村的精彩副本。
7: 走，开挂了！
8: 挂面村来了好多年轻人。
4: 我叫陈立亮，86年的。是村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挂面师傅，以前在绵阳车间上班，现在在中江天天做挂面。
9: 点扣粉儿，手彻底开始做面。
6: 凌晨破晓前，陈立亮便开启了一天的劳作，和面揉筋，盘条醒发，上棍拉伸，18道非遗工序，道道恪守古法。作为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陈立亮深耕挂面产业，玩转新媒体，不仅将挂面年销量稳定突破50000斤，更以直播短视频为载体，让藏在乡野的非遗工艺走进大众。
4: 同时在线可以达到20000人左右，从我们的直播镜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让他们了解我们中江挂面的制作工艺，让他们更多的来我们线下，来我们实体店来参观体验感受，了解我们的非遗。
6: 放眼国内众多非遗特色村落，仅靠匠人单打独斗很难撑起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中江挂面村给出了不一样的解法。返乡青年抱团发力，以统一标准对齐品质，以公共品牌撬动非遗价值，让一碗传统挂面跳出论斤卖的低价逻辑，为传统挂面产业拓宽销路，塑造公共品牌。
3: 60人昨天收了好几面啊？
10: 80多斤。
3: 那我们等会儿就开始拿回去，就准备验收入库了。
6: 这排房子我看他们修得格外的整齐。
11: 嗯，对，这个是我们新规划的大师工坊。我们5·18作为一个国企平台，然后让之前会做面的这些师傅们通过一些招募令的一些方式入驻咱们的大师工坊，最后再统一我们5·18的品牌去帮他们销售，只需要自己去做面，然后其他的他们什么都不用管。
6: 平台统一的原料采购与制作标准，让5·18品牌挂面的品质始终稳定，面农无需应对市场波动，只需专心做好面，销路和收入都有了稳定保障。
11: 我们现在的给他们的价格的话，是比他们之前的价格高个1倍多的。
6: 品质稳了，产量足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又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升级与体验优化。依托这支团队，村里持续研发挂面新品。

0: 品，丰富消费体验，让千年老手艺不断适配现代消费需求。
1: 区别于传统挂面，我们这个面条是有添加鸡汤料包的，非常的方便快捷，还研发了蔬菜面、药膳面啊。接下来的话都会陆续的上市和大家见面。
0: 从过去村民各立门户自找出路，到如今全村统一运营中江挂面5518公共品牌。去年挂面村合作社挂面销量约70万斤，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额700余万元，破解了产业难题。乡村文旅的新挑战接踵而至，村子靠着满架银丝的挂面景观出圈，但游客打卡挤走，留不下来，文旅发展难以为继，怎么办？
2: 以前挂面这个产业就是生产销售两个环节，链条很短，附加值也不高。现在布局了休闲、文创、餐饮、民宿、研学这些多元业态，温泉酒店已经在国庆期间开始试运行了，还有一个在建项目表妹剧场，游客晚上也有地方看，有地方玩。
0: 来挂面村怎么能只吃挂面呢？还可以品茶、喝拿铁，还可以住庭院民宿。想不到吧，这里还有窑烤面包、新鲜出炉的蔓越莓欧包。老街上一家农家小院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成了自带流量的活招牌。这家返乡青年创办的面包店，旺季单日营业额可达5000-6000元。
3: 3年前从国企辞职，来到了挂面村做窑烤面包。
4: 那我们团队的话，整体是偏95后的，然后我们的面包话其实也比较多元，包括永安的柚子、中江的八宝油糕。我们也在研究挂面和咖啡相结合的一个品类，一种拔丝挂面的效果的甜品，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
5: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各种网络上看见有推荐，我觉得其实这是很接地气的，可以跟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既可以享受村庄，也可以享受现代人的生活。
0: 在持续摸索试错中，挂面村找到了自己的转型方向，布局多元业态，拉长游客体验链条，推动村庄从走马观花的半日游打卡点，向可留宿深体验2天1夜微度假目的地升级转变。
6: 这两天在挂面村里的生活让我感受到，这个村落的更新其实并不是颠覆性的拆建改造，比如说像咖啡馆、面包房还有民宿这些漂亮饭餐厅，其实走两步就是老乡家，隔壁就是面坊，他们顺着这个村落的肌理在生长。
7: 说我今天从民宿美美的醒来，早上去吃个面啊，或者逛一逛啊，去这边桥上溜达溜达呀，像我在村里玩了2天，我觉得都还是挺齐全的。
8: 慕名而来，带着小朋友来制作挂面，这里又有田园的风光，又有我们传统的挂面，同时还有非常多的打卡点。这边的业态特别的丰富，我们小孩子可以去精灵乐园玩一下，我们大人可以坐在咖啡馆喝喝咖啡。
9: 年轻人的项目吸引年轻人，他给我们村带来的希望，使我们村欣欣向荣。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回村来创业。
0: 午后日头偏西，满架挂面晒得金黄透亮，村民们陆续开始收面归整，古朴的乡村烟火日复一日，生生不息。
6: 那你觉得10年之后的挂面村是什么样的？
10: 其实我觉得10年以后，我们挂面村肯定是景象更加的繁荣，我们的面肯定卖得更多了。来的游客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面而来，而且是更为了我们这里的乡土人情而来。现在创业这条路虽然很艰辛，特别是做我们中江挂面需要日夜兼程，但我很幸福。
0: 老手艺遇上新青年，挂面村长出新模样。一缕挂面承载的振兴故事远未讲完，非遗古村的新生枝丫仍在向阳生长。
11: 在雅安望余镇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挑剔的蛙少爷石蛙，伺候了他们7年的黄管家黄大兵是怎样从门外汉成长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又是如何获得长期又可观的收益呢？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就来看他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黄大兵，这是我照顾了7年的蛙少爷，我是他们的房管家。我是重庆人，以前在广东做工程。
13: 石蛙对环境挑剔，养足3年才能上市。它含有17种氨基酸，品质高，价格也不菲，职工可达每斤130元。黄大兵2019年转型养蛙，考察多地后落户雅安望余镇，还把1100

0: 森林覆盖率82%，年均气温26摄氏度，是石蛙生长的理想之地。安了家，怎么养就成了头等大事。
1: 蛙少爷只吃活虫，不吃饲料。为了他吃得更健康，我们还自己种了50亩的蔬菜基地，用自己种的绿色的蔬菜瓜果喂黄粉虫，再把黄粉虫拿去喂蛙少爷。他不光要吃得好，还要住得好。你看我们养殖池里面，长期活流水才能养得活，养得好。
0: 目前黄大兵的养殖基地有30多亩，总计60多个池子，每平方米只养25到30只，保证石蛙的活动空间，还实现了从种蛙产蛋到孵化变态再到商品蛙自繁自养的全闭环。但这一切来之不易，
1: 与蛙少爷打交道的7年没少吃苦。最难的阶段就是从蝌蚪转变成小蛙这个阶段，像这个池已经是经过第3次改良，现在它的温度控制和坡度比例那就很适合它存活率，已经达到60%几，这个是在行业里面目前来说算是天花板了。
0: 技术成熟后，黄大兵通过包技术、包饲料、包成品回收的模式，与村集体联合社和农户合作，带动5、6户乡亲共同养殖，人均年增收20000元以上。
1: 这个就是我们试验了3年的全生态池，未来农户就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模式来养。我的小的儿子在湖南农大学习了水产专业的养殖知识，未来他会把这个育种啊，会做得更好。
0: 黄大兵用7年时间在大山深处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还在往更远的地方延伸，让更多乡亲一起把深山里的蛙少爷变成乡村振兴的金疙瘩。
2: 成都到武汉高铁再提速，5小时15分钟直达，早上吃担担面，中午品热干面，这样的出行体验你想试试吗？独自出行，老人电动轮椅出故障，被困车流进退两难，民警下班路上伸出援手，彰显扶危济困正能量。
3: 今天是10月12号，早安。在中江挂面村，银丝垂落如瀑，细能穿针，绵柔鲜香。18道工序讲述着千年时光。今日早安寄语：生活如挂面，经得住拉扯，才能有滋有味。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呢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与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与北碚区，最终呢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已经全面进入了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以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多地的景区纷纷下起了秋雪，造就了半山彩林半山雪、一山两季的限定景致。四姑娘山、打鼓冰川、海螺沟、毕棚沟、黄龙、二郎山、喇叭河等景区呢，都是先后上演了一场秋与冬的完美邂逅。海拔3250米的西岭雪山也是同频下起了秋雪。西岭雪山后山滑雪场景区即日起面向所有的游客免景区门票，免票时间执行至2026年的11月30号，而前山大飞水呢不参与免票，成人票价是30元每人。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山区的气候多变，雪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说呢，计划前往观赏秋雪的朋友，要提前查看景区的天气预报，要注意出行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乘坐高铁出行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随着铁路列车的不断优化升级，有一些线路的出行效率呢也还在提升。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趟车，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啊，那就是早上担担面，中午热干面，您猜出来了吗？

0: 这里是成都东站的候车大厅，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10。我身后呢就是 A12、A13的检票口。那早上的8:30呢，高3979次从成都东站到武汉汉口站的列车即将出发。那现在呢，旅客朋友们正在这里等待着检票进入。
1: 前天买的。
0: 经常去武汉汉口。
1: 我在武汉住。老家是四川的。就国庆节回来有事在这里回，所以就今天买车回去了。
0: 那之前要花多长时间回去呢？
1: 之前9个多小时。现在5个多小时，所以这趟很快，所以就选择了这一趟车。早上的话可以在成都这边吃个担担面啊，然后中午到了那个武汉那边可以吃个热干面。
0: 之前有注意到这趟列车吗？
2: 没有。
0: 经常回武汉吗？
2: 不，我成都的。
0: 之前去那边的时间多不多呢？
2: 还是多。
0: 之前要坐多长时间呢？
2: 应该8个小时左右吧，8-9个小时。
0: 那您看到有这趟列车的时候，心里面什么感受呢？
2: 时间短了，坐得舒服些嘛。
0: 你好，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票呢？
3: 10月3号。
0: 是，就当时知道这个有这个时段的票。
3: 没有。当时是因为我十月十一号要回武汉，然后再找了一个时间最短的，刚好3号看到这个票，所以就买了。
0: 之前回去要多长时间呢？
3: 之前回去上一次来是7个多小时吧。高铁也是高铁。
0: 当时看到5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3: 那肯定舒畅啊，可以少几个小时啊。那刚好汉口站下车，我回家坐车也好坐。早上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回武汉呢就直接坐回家吃啊。

0: 8:30，列车准时出发。
1: 这次调整的一大亮点就是伊特尔离心高铁开通，普化了5对动车组列车，其中成都东至汉口的高3979、3982次列车全程仅需5小时15分钟，即最快列车压缩了1小时44分钟。以高3979列车为例，早上8:30从成都东站始发，下午1:45就能抵达汉口，真正实现了午前出发、午后办事的出行节奏。无论是商务出行、探亲还是旅游，效率提升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成渝地区与中部城市群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0: 我们在手机上查询到呢，从成都到武汉乘坐飞机的这个飞行时间大概是2小时，而我们今天在这看到呢，从成都东站到汉口站乘坐高3979次列车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5小时15分钟，这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循着红军长征再穿足迹，走进凉山、阿坝两地的红色地标，见证当地的发展新貌。那么在抚今追昔之余，我们也厘清了一个党史小问题，那就是长征一开始就叫长征吗？万里长征第一次有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
3: 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文件里写的多是突围、长途行军、西进，叫法很杂，原因却不复杂。这是一场紧急战略转移，先走起来再说。直到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开篇写道：“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桂边地域。”这是目前所见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正式称为长征。同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

0: 彝族地区。为团结彝族同胞，朱德总司令发布六字一句朗朗上口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万里长征一词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为什么是在闽宁提出？一组数字告诉你，从瑞金到大凉山，红一方面军已行军10,700余里，跨越近10个省区，万里名副其实。之后红军来往文电中相继出现18,000里长征、万余里长征、25,000里长征等词句。如今打开手机导航，从瑞金到凉山两地驾车不过1800公里左右，而当年这支队伍怎么就走了万里？因为这条路太难了，敌人围追堵截，枪林弹雨，前路崇山峻岭，风雪交加。红军打的是运动战，迂回穿插，绕路迷惑敌人，急行军抢要点，沿途筹粮做群众工作。直线距离并不算长的一段路，实际脚程却越走越远，多走的每一步都是血与火的迂回，生与死的奔袭，是走得最多的红一军团战士们用信仰一寸寸丈量出来的距离。从战略转移到万里长征，从模糊到清晰，90多年过去，长征早已成为国人心中最燃的精神坐标。它也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长不过脚板；山再高，高不过信仰。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昨天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雅安市宝兴县，采访团在红军长征翻越第一座大雪山所在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庚戌传承。
2: 中央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前，就曾居住在宝兴县的超契藏族乡，而我们今天采访团也来到了这里，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0: 金山这个天险能够过去，完全离不了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就从革命年代开始，就是民主团结。
1: 冬天不再受天气影响，以前一到冬天夹金山上面就冰雪覆盖，我们都要进行交通管制，有时候管制长达5个月之久。现在我们隧道通了，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可以通行，我们的游客进来多了，经济也增长起来了。
2: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雅安天全县程家窝，大家发现村民们吃水困难，于是红军战士挖出了这样的一口井，当地的乡亲们把它叫做红军井。
3: 通过这些红色烟硝和农业产业，给我们本村的就是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每年呢，大概有3000到5000元的这个增长，村级的经济也在2023年成功的突破了100万。
2: 近日，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收到了一封手写感谢信和一面锦旗，而这背后呢，是10月4号的夜里发生在德阳街头的一场暖心救助。
4: 当晚7时许，一名老人独自操控电动轮椅回家，行至德阳市文庙广场附近时，轮椅突发故障停在了路中间。假期车流量大，该路段又在施工，没有非机动车道，夜色里车来车往，老人被困，进退两难。
5: 那个时候我是刚下班，当时我们开车在路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就一直处于一个堵塞状态，前面有一个老人坐着轮椅卡在路中间。那个老人其实他很慌张，整个身体其实他在抖。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马上下车。那个时候才发现那个轮椅它是个电动的，然后呢，我低头看了一下电动轮椅的左侧后轮，它的整个轮胎全部已经脱落了。
4: 王瑞峰和他的同伴两人配合，

0: 很快把老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并引导过往车辆避让。担心老人紧张，他们一边安抚，一边抓紧联系老人家属。
1: 由于这个老人的年纪比较大的问题，再加上他的一个基础性疾病，他的说话是颤抖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12位还是13位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明显是不对的，我就拿我的手机照了一张老人的一个正面照，发给我们建阳分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成功的联系到这位张姓老人的妹妹。
0: 等家属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安然无恙后，两人才悄然离开。老人一家心里一直惦记着两位好人。几天后，老人的妹妹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送到了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
1: 在这个锦旗和这个感谢信里面，我其实看到了一句话，确实很触动。我的这个行为呢，展现了人民警察心系群众、扶危助困的崇高本色。当警察就是要敢于奉献，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得更好。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要让老人单独的出门，尤其是像这种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家属来进行陪同，对他们的一个出行啊做好监督和提前的规划。
2: 眼下呢，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的蟹卡礼盒层出不穷。然而呢，不法分子也是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计圈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3: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蹊跷事儿，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3: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起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4: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3: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者是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骗局之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的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要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在德阳市罗江区白马关镇凤雏村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的粉色花海如云似雾，勾勒出了唯美诗意的秋日田园画卷。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华龙小雨转多云，-3度到9度。青城山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德昌晴转。

0: 短多云14到28度，庐山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达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浦江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岳池小雨19到23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延边多云16到30度，岳西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延津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德格多云转晴1到19度，小津晴转多云4到22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大包裹，
0: 请稍等。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
2: 找死你！
1: 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2: 哼，小心点。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1: 请稍等一下。长官，可以进去了。
2: 好。
1: 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
2: 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
1: 好的，
0: 好，
1: 进。
3: 大妹子，
0: 表姐，
1: 喂，
3: 大妹子，大妹子，
1: 喂，出去，出去，
3: 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0: 表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1: 喂，啊，再检查一下。
3: 你吃点吧，你啊。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1: 等等，
3: 天冷，
1: 衣服不可以带。
3: 你穿上吧。
1: 不可以的。哎呀，
3: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1: 好了。
3: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1: 快走。
3: 大妹子呀。

0: 长官，小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1: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0: 你放心，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站住！别跑！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别跑！
0: 怎么回事？
2: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1: 哎，
3: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站住！
2: 那边。
4: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4: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6: 怎么回事？
7: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6: 秋雪没走远，咱们打进去把他救出来。
7: 不能贸然行动，
6: 一会儿没机会了。
7: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6: 不好，快走！
2: 青红，
7: 找青红去。啊，
4: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
5: 毛亚肯定是他。
4: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5: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4: 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5: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4: 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8: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4: 你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5: 是，
4: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
8: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5: 你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4: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我们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八哥，嘿，站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
1: 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容促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纺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带进门。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1: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0: 是
1: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0: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感觉，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

0: 气和儒雅的，而且你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羽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腿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景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好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纺呢外套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纺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源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

0: 变形赋予他想，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1: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1: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很多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金立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1: 非常挺过有型，
0: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1: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2: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2: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带进门。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0: 这
2: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0: 还有红包。
2: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1: 是
2: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 方方的，没有波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我觉得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

0: 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你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尼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羽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那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一个封边，这个细节做工啊，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手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腿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去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00，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天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面，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